0: 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多人抱着水果不够果汁来凑的想法，认为喝果汁和吃水果一样的健康，能够弥补日常水果摄入的不足。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果汁的营养价值逊色于完整的水果，榨汁过程导致部分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抗氧化物质的损失，同时也将水果当中的糖分转化为了更易吸收的游离糖，这会使喝果汁对血糖影响较大。因此，果汁不比水果更健康，无法替代完整的水果。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那交会对接完成后啊，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0: 对，我们看一下这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啊，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计67件，总重量是约768公斤，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太空快递包裹里装载了斑马鱼和小鼠的胚胎，以及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它们共同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
0: 未来人类如果想长期驻留太空，甚至实现星际移民，必须解决太空环境下的生殖和健康保障问题。而这三个与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构建起了一个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1: 那除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这次跟随天舟十号升空的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那简单来说啊，它可以在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空来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在全球航天器上啊还是第一次实现。
2: 天舟货船每一次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捕获，也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

0: 主角。那这次天舟十号预计在轨驻留时间是12个月左右，这也将创下新的记录。过去一般都是半年左右，也就是6个月。
1: 嗯，
0: 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公安部发布了一条消息，4月份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那么一共是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呢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2: 专家表示说啊，丙托尼琴还有波马唑仑呢都是新型毒品，它们常被包装成研究化学品、处方药片、电子烟油、糖果等形式，也可能与其他毒品混合，使用者呢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实际摄入了多少。
1: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2: 那国家卫健委呢发布数据显示，全国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呢，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了2025年的4.32人。如今护理的工作呢逐渐从院内啊延伸到了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计近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多项上门护理服务项目，覆盖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理、康复指导、安宁疗护等等。一些医疗机构呢也在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
1: 再来关注最近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登上热搜了。这家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牵头建立的学校呢，是全国首个聚焦烧烤产业的产教融合学院。
2: 那学院呢于今年3月9号正式启动招生，吸引了超4000人报名，最终呢只筛选出了30名学员开班啊。那录取率看来大家都挺喜欢学烧烤专业的，
1: 对，
2: 录取率呢不及0.75%，学费是5800啊，这个为期1个月。
1: 是，我们看到岳阳烧烤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说了，这个控制人数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质量，每个学员都能实操。更直接的现实原因是学院的配套的这个学生公寓还在改造中。那么最终呢，学院安排学员在酒店住宿，每人每晚只需支付50块钱，剩余费用全都由学校补贴。
2: 江宗福介绍说，学院课程内容呢不仅仅限于烧烤技术，还涵盖成本控制、食品安全、市场营销等商业运营知识，重点培养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确保学生既懂传统技法也通现代管理。那学院毕业之后啊，不仅能够获得大专或本科学历，还能获得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专家也说了，你看这个烧烤产业是岳阳的经济支柱，当地拥有超过2000家烧烤门店，年产值是超过20亿元的。所以其实现在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擦亮城市的名片。同时呢，这类特色产业呢，大多是依靠师徒相授、传承经验的模式，缺乏统一的标准。而这次烧烤学院的设立呢，正是对这一产业现实困境的一种精准回应。
2: 那不只是烧烤学院啊，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特色职业院校在地方企业需求和国家政策引导之下应运而生。比如你像湖北潜江，这不小龙虾有名吗？它是有龙虾产业学院，还有四川的宜宾燃面啊，有燃面学院，以及广西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此外呢，还出现了针对洗浴服务、外卖配送行业等更加细分领域的教学机构。
1: 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就是跳出了传统学科的框架，它是以地方的支柱产业为锚点，走产教融合之路，将人才培养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啊。
0: 你看从这报名情况来看，4000人报名最后只招30个啊，这个比例还是相当的可观的。就可见学门手艺是大家很多孩子都有这样一种期待。我们看到潜江这个龙虾学院的订单是这种培养，到这个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多专业协同攻关，再到这个岳阳的烧烤学院的创业配套扶持，这些特色学院正在探索一条

0: 职业教育与人间烟火气深度结合的路，他们最大特点就是都是面向市场。
1: 嗯，
0: 但最终呢，我想检验这个办学成果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这些学员毕业以后能不能有一技傍身，当一个大厨，开好一家店。
1: 嗯
2: 嗯，再来关注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嗯，
2: 对于这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啊，吃鸡蛋可能会与这个较低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有关。
1: 嗯，
2: 最近呢，相关研究成果呢发表于《营养学杂志》啊，研究表明呢，经常吃鸡蛋有助于维护大脑的长期健康。
1: 嗯，
2: 每周至少五天，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了27%。
1: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鸡蛋呀，含有多种对大脑有益的营养物质，比如说这个鸡蛋富含胆碱，而人体可以利用胆碱生成乙酰胆碱、磷脂酰胆碱等化合物。
2: 嗯，
1: 这些物质啊，对于咱的记忆力和脑细胞间的信息传递是非常重要的。
2: 对，与此同时还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啊，这两种类胡萝卜素可以沉积在脑组织当中，有助于提升认知能力，降低氧化应激反应。此外呢，还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蛋黄中的磷脂含量极高啊，这些化合物对神经递质受体的功能起到了关键作用。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主播在线，我们先来关注财经科技。阿里巴巴宣布千问大模型与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APP 或者淘宝 APP 内的千问 AI 购物助手来体验全新的 AI 购物服务。
2: 是的，据了解呢，千问基于淘宝40亿商品库以及超过20年真实购物数据，能够准确理解用户消费意图，实现一句话购物。用户呢只需描述需求， AI 即可完成商品筛选、对比、推荐以及下单全流程。
1: 那么新功能是涵盖四大场景，针对多条件筛选难题， AI 可以快速匹配同时满足参数要求的商品，面对模糊的需求呢，能够精准的推荐合适的款式，根据生活场景智能推荐商品的组合，支持图片视频找同款，实现 AI 种草。
2: 此外呢， AI 试穿可模拟真实上身效果，并提供搭配建议， AI 省钱一键

0: 件生成领券凑单方案，用户呢还可以通过一句话来完成下单、帮抢、退换货等操作。
1: 那么这次打通标志的 AI 技术深度融入了电商场景，通过精准理解需求和平台能力调用，为消费者提供更智能、更省心的购物体验。但是，哎，我总觉得他要是这么弄的话，是不是少点乐趣呀？
0: 搜索。
2: 买东西一方面是我想买实际的需求，另外我还有求新求异的这种感觉，对吧？我们都老买过去的款式，它可能这种生成的 AI 都是基于你过去购买行为的。
1: 当然当然，
0: 我可能会用它的 AI 省钱模式，因为我发现买东西很难找到它那个领优惠券的那个点，但你不领你可能原价购买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为大家真正带来这个实惠，
2: 得用着看。
1: 对，但我更看重它这个所谓的 AI 试穿到底有多真实。就有的时候吧，你看是看，叫所谓买家秀和卖家秀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不知道他如果想了解我的体态，包括我的穿衣的搭配，他这个 AI 试穿会有什么效果，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对，我们再来说一个最近两天啊，就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事儿。因为现在就是网上购物虽然方便，但是呢因为七天无理由退货也导致很多恶意退货的出现啊。那因为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一个事情呢持续发酵。这两天最近有网友反映说啊，奢侈品牌圣罗兰多款产品将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拒售范围。
1: 对，我们看到澎湃新闻实测发现，该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中的多款产品，这个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的小区到街道办事处，无一例外均无法下单。而仅将地址改为杭州啊，其他地区呢，这订单就正常了。更换其他账号购买时，同样遇到前述一样的问题啊。
0: 对，实测结果表明呢，限制并非技术故障或者是偶发，而是精准指向萧山区迎风街道这一特定的区域。那面对记者的询问，圣罗兰官方店铺客服否认设置了购买限制，建议记者呢更换账号或地址，并称不同账户的购物环境信息可能导致无法购买。
1: 有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呢，商家因为高退货率而拉黑整条街道，虽是平台规则施令下的无奈自救，但以地域为标准拒绝交易，实质上呢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一个边界。这个平台呢应该完善恶意用户识别机制，提供拉黑个体而非地域黑啊。那么商家呢则应该通过平台申诉等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非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说白了，我们家邻居可能做的不对，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买不到了，是吧？
0: 是，多位商家表示说啊，这个拉黑呢也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一种自我保护之举。那一位服装商家呢在社交平台留言表示，发往该街道的122个包裹当中，有94个被申请仅退款，那其中57件商品甚至被穿着使用了3年。另一位女装电商的从业者称啊，该街道的客户服装的这个退货率较高，且部分商品有穿着痕迹，有时候呢会赶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时限前退货，但退回来的衣服呢基本都是穿过的，有香水味啊，有粉底液，有眼睫毛，甚至呢还有血渍。
2: 哎呦，这个作为交易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和这个数据中枢的持有者啊，我们觉得平台它应该是有能力建立基于用户个体信息和这个购买行为的动态风险模型的。你比如对短期内频繁退货购买以后立即申请退款的这些账号呢，你可以进行标记，而不是呢默许商家进行比较这种粗糙的所谓的地域连坐。我们也觉得呢，平台呢在这件事当中应该是有所作为的，不能把这个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把这个法律的风险呢甩给商家。
0: 对，因为最近不是退货特别多嘛，导致很多商家被逼的就是奇招频出，弄那个大的那个一个商标，
1: 就
0: 特别超大号的。
1: 他为什么呢？就有的个别的啊，个别的消费者，他买了你这个衣服之后啊，他穿几天用几天之后再给你退。所以他就为了避免你这个情况呢，就你那个标商标就特别大，导致你可能没法穿出去，显着不好看。
0: 对，
1: 或者是像今天我们看到这条新闻，他把你整条街都给拉黑了。其实这有点，你不能说真的这种情况下以暴制暴。这真那你也别卖了，我也别买了，这肯定不是一个好趋势啊。平台得有所作为，但是其实在这儿也是希望消费者这个退货率呢适当的控制一下，不能说把这个现在所谓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规则用到极致啊，什么都退。 退，什么都买，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一种快递包装的浪费，种种的浪费，资源的浪费啊。
2: 所以刚才咱们提到那 AI 试穿什么的，
1: 哎，
2: 那种技术赶紧发展起来，
1: 赶紧发展起来，就别浪费了。嗯，最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个社交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
0: 嗯，
1: 承诺这些车呀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最近呢，央视也是曝光了这条三无手搓汽车的黑产业链。
0: 对，这个小作坊非法组装的三无电动四轮车呢，被网友戏称为手搓汽车，听起来呢有点戏谑啊。其实呢，正是现实当中这种四轮电动车的一个粗制滥造的一个性质的真实写照啊。从这个车壳厂采购这个车壳，然后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的组装而成。小作坊厂家呢没有机动车的生产资质，安全检测、质量把关更是无从谈起。
1: 那么从央视的报道来说呢，电池是手搓汽车的核心部件，也存在比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些车辆呢普遍使用的废旧的拆机电池，不乏厂家为了逃避监管，往往不在核心厂房而在附近场地安装电池。当然这些伎俩呢并不高明，技术含量也不高，而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给客户，全程大约10天，有多个环节均可予以拦截查处。
2: 你看这个有人粗制滥造，就有人还去买这些，是吧？这种公共交通安全应该说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底线，你漠视它投机取巧，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那治理这种违规的手搓汽车呢，既要重拳整治，也可以借鉴经验长效来进行管控，不应该止步于打掉一两家黑作坊，查出几个违规的商家，而需要筑牢这种源头防线，严格机动车生产准入，严查无证的小作坊，打击这种非法的组装，同时呢压实平台责任，阻断线上销售的渠道。
0: 嗯，
1: 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九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

0: 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国家防总14日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15日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14日，朱雀二号改进行遥捕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
1: 无网络信号。
2: 这波总结太到位了，短短五个字儿道尽了生活的辛酸呢，但是也有五个字儿说尽了我对生活的期盼呢。
1: 哪五个字儿？
2: 等我有钱乐。
3: 哦
1: 啊、哦，这五个字儿啊，被我评为人们最爱引用的许愿句式。
2: 等我有钱了，请你吃饭。
1: 等我有钱了，环游世界。
2: 等我有钱了，你就别工作了。
1: 等我有钱了，开个养老院。
2: 嗯，开养老院。
1: 等你们都老，不愿跟儿女住一起的时候，还有那些不婚的、丁克的，愿意来都来我这儿
2: 哦。
1: 而且我还给你们按兴趣爱好来分一分。
2: 那好，
1: 追星的和追星的住在一个院，
2: 每天早上定点安排专人给你们汇报爱豆的动态。
1: 爱好美妆的住一个院，
2: 只要钱到位，就能请美妆博主上门聊天。
1: 爱好文艺的安排住一个院，
2: 安排上这个海景房啊，最不济海景墙纸房
1: 啊，
2: 让你每天春暖花开，面朝大海呀、啊。
1: 那喜欢玩电竞的啊，给你们安排个窝，
2: 定期整个比赛啥的。
1: 养狗养猫的安排个窝，
2: 可劲儿交流，饭前一起逗猫，饭后一起遛狗。
1: 这里有最好的设施，最好的医疗服务，跑步健身游泳电影院，一水儿的按五星级酒店标准啊，定期组织出去唠吧，出去旅游，美容师上门服务，当然了，收费也不便宜。现在就差再努力挣钱了。
2: 还有，我觉得你可以给那些已婚的要吐槽婆婆、老公和孩子的，你单独给人留一个包间。
1: 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2: 那可不。
1: 我之所以想开个养老院呢，是因为我已经预测到了啊，以我现在这个社交情况，能不能有对象都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跟你也差不多，你也不用愁、
1: 啊、
2: 就是以我现在的社交情况
1: 啊，
2: 结婚酒席上能不能坐满一桌人，我觉得都是个问题。
1: 感觉婚礼就是一场大型线下朋友圈集赞活动，你说十个人都没来该多丢人。
2: 后来我想想啊，没关系啊，你虽然说咱朋友不多，但是每个人大都能吃满一桌。
1: 啊，不过啊，已婚的过来人告诉我们，年轻的夫妻他们自己的朋友来这个婚礼的真不多啊，吃婚礼酒席的主力军还是爸妈的朋友。
2: 那我就放心了，结婚的时候考验都是父母的朋友圈啊。
1: 是啊。
2: 不担心，光是我妈妈那个广场舞老姐妹啊，就能够撑满全场。
1: 我觉得吧，无论单身还是有对象，都应该热爱生活，把自己的经营搞好。
2: 你看我啊，兴趣爱好就很多。
1: 是吗？你都说说哪些？
2: 比如说喜欢追剧、拍照、旅游。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追剧那是因为你看不进书，你喜欢拍照是因为你不会画画啊，你喜欢旅行那是因为你没有运动的爱好了，跑到别的城市散散步那还是可以。
2: 那这么说的话你呢，我看看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1: 当然是美妆啊。你不觉得吗，女孩子最飒的时刻就是他们在谈论美妆护肤品的时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聊什么高端问题。
2: 哎，你这小蓝管好看啊。
1: 是吧，新出的 NYX16 呢。
2: 你看听上去感觉他们在讨论一个保密级别特别高的生化试剂。
1: 哎，你今天上的是 TA 加的 FAST 对不对？
2: 对，新出的 GF-20 款升级款了，哎呀体验特别好。
1: 听上去好像在聊一款中型战斗机，
2: 怎么样，够有趣吧？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其实吧，女孩子都是很大度的，只要你认错态度足够好，哪怕你什么错也没有犯，他们都会原谅你。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这年头，连电子邮箱都知道我的论文水平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专业课要交一个课程论文，然后老师收到后会给一个回复，没收到回复就是老师没有收到， 可是我明明卡点交了呀，怎么会没有收到呢？我故作矜持，慌张地去找了老师。

0: 老师，我下午的时候发了一个论文邮件，但是没有收到回复，不知道您收到了没有？
1: 哦，刚才从垃圾邮件里头找着了，已回复啊。
2: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1: 写得好啊，这论文写得像广告啊，当垃圾了就。
3: 女孩打电话给父亲，
0: 爸爸，有个男生跟我表白，他说他会爱我一辈子。
3: 哎，傻孩子，感情这种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尊重和理解，只要你喜欢他就行啦。我们都没什么的，不过一辈子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呐。女孩挂掉电话对男孩说：“
0: 我爸说不准。”
3: 女孩，
0: 前面太长，我背不下来。

0: 老弟是个公司的主管，前两天他有一个好朋友想去他那家公司上班，就让他帮忙引荐一下。老弟说，
1: 老板，我这位朋友是我老哥们了，他工作能力很强的。
2: 有多强？
1: 他呀，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他特别能赚钱。
2: 太棒了。
0: 第二天，我老弟那个老朋友呢，就去那家公司上班了。
1: 哦耶！
0: 到第三天，我老弟就被老板炒鱿鱼了。What？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李笑来在《把时间当作朋友》一文中曾说，一个人最终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精确地计划过自己的成功，而是坚持。成功跟失败往往只是一步之差，如果多坚持一秒钟，就会向成功多迈一步。有时这一步决定了你的成功与否。回头看看我们一生中经历的半途而废实在是太多了，乃至于想要放弃半途而废，要比坚持到底并且成功难太多了。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准备好之后再开始，一旦开始就做下去，不要放弃。步伐可以稍微慢一点，但绝不要半途而废。星辰大海从未遥不可及，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

0: 奇葩说中曾经有辩手说过一句话，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人很奇怪，当你因为善良而心软，人们会真的以为你很软弱，好欺负，一味的忍让和委曲求全，不一定能换来人们的理解，所以有时不妨心硬一点。当你学会拒绝别人，以牙还牙，他们反而会尊重你。这大概是善良和软弱的区别。
1: 常常

你怎么看告白这件事？有时候我和你告白只是在告诉你我的心意，你无需有心理负担，因为告白常常只是一个人的事。如果你接受，这当然是值得开心的，如果你拒绝，也只不过是花开两朵。如果你答应我们在一起，我不会用爱的名义束缚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0: 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1: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

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违法活动。经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两个犯罪团伙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非法牟利。北京警方迅速出击，吩咐外省市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7名涉案。

受到戴佩妮素有歌坛才女之称，虽然她的大部分作品难免还是在唱爱情的伤痛，可是成为这些音乐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她本身灵动的歌声，却为听众创造了一份与众不同的惬意。作为创作型歌手，戴佩妮的歌曲几乎都是自己创作词曲，写的也都是自己的人生故事。也许你从她的歌里就可以清晰了解她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行榜冠军，但因为当时的生活还很窘迫，为了负担家计，他奔走于各个 pub 赶场演唱，并且在录音室及秀场担任和声，也为多位艺人来配唱过和声。他唱歌的调子略带伤感，歌词细腻准确，而他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有一份值得体味的牵挂跟不舍，也恰恰因为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生活感悟，使得巫启贤的声音和音乐被人记得，

关于人生智慧啊，杨绛先生写的很多话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成年人只能筛选而不能教育，伴侣、朋友、合伙人皆是如此。所以收起你改造他人的执着，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够了，因为人是教不醒的，人只有痛醒。多精辟。

0: 11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上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

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144亿元。

0: 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场处置失当。目前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地时间17日，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7日，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
1: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
1: 欢乐正前方。
2: 什么前方？
1: 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前方？
3: 我太难了。
1: 欢乐正前方。
2: 好笑吗？
4: I don't care。
1: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2: 大家好，我是王哥。
1: 大家多多支持，
2: 哎，您多捧。文儿，我呀最近看了本书。
5: 哦，
2: 哎呀，那个深奥啊，它是关于理想。
1: 理想，
2: 哎呦，我感悟颇多呀。
1: 那敢问哥有何感想呢？说来听听。
2: 哎，我就等你问我这句话呢。这个理想啊，它犹如太阳，吸引地上所有的泥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5: Yes。
1: 确实，理想是人生路上的指明灯。
2: 那我来问问你，文，你的理想是什么？
1: 还提理想？我跟你说啊，俗人一个。我的理想呢，就是多赚点钱，让我和我的家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 这想法非常朴实，那想赚钱太正常不过了，谁不想赚钱？我也想赚钱啊，这不能叫俗人。有句话不这么说的吗？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5: 哎，
1: 对呀，要不咱俩能是铁搭档呢？是不是想法不谋而合？现在呢，他们都说叫明码标价的年代，就是有钱你才能够小傲娇。
2: 但是文儿，我也得给你浇盆冷水，你知道我这自动抬杠嘛，是吧？光靠打工啊，你是很难赚到很多钱的。你要想实现财富自由的宏伟目标，你从今天开始就不能当打工人了。
1: 那你我可能得让你见笑了。那你说我又没什么赚钱的门路，那你说我不打工我能干嘛去呢？我还要真要学那广西老歌啊，我这辈子打工都是不可能的。
2: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没门路，我多呀。你不打工啊，你可以想办法出名啊。
1: 出名？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也不会唱跳 rap， 我也都不会，我也不会什么打球。你让我干嘛？我咋出名啊？
2: 嘿，看你这榆木脑袋，鸡生蛋，蛋生鸡，鸡又生蛋，蛋又生鸡，这道理你不懂吗？
1: 啊，
2: 你好好想想哈，你出了名，那你就有钱了呀。你不出名，你上哪儿赚钱去呀？
1: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是，只要是我出了名，我就有了钱。那我出了名，我怎么就能赚钱了呢？
2: 嗨，出名当然就能赚钱了。你比方说那个啊，那姓唐的那个唐伯虎，你知道吧？
1: 啊，知道知道。啊，秋香我也知道，江南四大才子六如居士，那课本上都学过。
2: 秋香也是你课本上学的呀？哎，这个搭档的榆木脑袋还有劲儿。玩我再问问你啊，唐伯虎有名吧？
1: 那你废话，当然有名了。
2: 唐伯虎有钱吧？
1: 我只知道人家是很有名，人家有钱没钱我可真不知道。
2: 这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啊，这我怎么就能知道呢？我又没生在明朝。
2: 那个唐伯虎那些画你总知道吧？落霞孤鹜图、杏花茅屋图、春山万里图，这都是有名的呀。
1: 啊，那是我草率了，这些我还真知道。
2: 那我问问你，这些画值钱吧？按照2020年的行情，唐伯虎的画成交价1000万元以上。
1: 多少？这么值钱呢？我这辈子我估计我见不到那么多钱。
2: What？ 你好好想想，你画那画为什么不值钱？你画那画难道比唐伯虎画的差吗？
1: 那你哥你还真是我的伯乐。哎，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的画。果然呢，咱俩是搭档。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也就不谦虚了。我承认我的画与伯虎平分秋色。

0: 所。
1: 哎，就是嘛。哦，你跟唐伯虎之间看似差了很多，实则呀就差了那么一丢丢。哦，
2: 那照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1: 哎，有道理吧。
2: 嗯，
1: 这人要说你出名了，你出名了你不就自然有钱了吗？
2: 那按照刚才哥你说的意思，我出了名，我就把我的画也拿出来，我也1000万卖一幅。
0: 哦吼！
1: 你要是出了名，那得有多少公司找你拍广告啊？
3: Yes.
2: 那我又不是人家模特，找我做啥广告啊？
1: 您是名人呐，您知名度高啊，您影响力大呀。
2: 哦，那就是我有名之后，我就有了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有公司找我代言，那我要想拍广告赚钱，我还得签约经纪公司，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理想要有的。
1: 哎呀，你这个榆木脑袋终于算是开窍了啊！
2: 那你赶紧告诉我怎么才能出名啊？
1: 哎，就等你问这句呢啊！跟你说，文儿，你问我，就算你问对人了。
4: 嗯，
1: 我一打眼看您这长相，那就不普通。那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当明星的奇才，经我一番指导之后，你肯定能出名。
2: 是吗？终于有人发现我的潜力了，我也觉得我的才华被埋没了。
1: 你要是出名，这以后赚到的钱呢，咱俩可得分一分。
4: 嗯，
2: 哦，这些都不是事儿，它关键是你得先说说我到底怎么才能出名啊。
1: 告诉你怎么出名行，您得先给我2000块钱咨询费。
2: 干嘛呀？我这还没出名呢，你就找我要2000块钱？
1: 哎呀，你懂什么？这2000块钱不是我收。你说啊，我这为你出名得做前期准备。你这2000块钱咨询费，你说我给你这么多点子算不算钱？咱第一笔启动资金，咱是不是得先买个数码照相机？你数码照相机2000块你下得来吗？这里外里可能我还得搭钱呢。
2: 花2000块钱买那玩意儿干啥呀？我也不喜欢照相。
1: 谁说买相机让你照了？
2: 哦，那买了相机我不照，就是玩儿，是吧？
1: 买了相机你不照，我来给你照啊。
2: 给我照相干嘛呀？
1: 干嘛呀？我给您得来个写真集呀。您说您把那老头纱往那一拖
0: 啊，
1: 来两个妩媚的 pose， 开始给您拍照片。
2: 不行，这真不行啊！咱是正儿八经的老实人，那拍个写真的，你还要我衣服干啥？还要妩媚？这不行，做不来。我这倾城绝世的容颜难道还不够惊艳吗？还非要露点肉啊？
1: 这不高级定制，它都露点肉嘛，对吧？哎呀，这倒很正常。我跟你说啊，搭档，我知道，我特别懂你。你不就是想站着把钱挣了吗？是不是？
2: 那，哦，是。
1: 你想站着把钱挣了，你就得听我的。
2: 嗯，好。为了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我向金钱低头了。
1: 哎，那不就得了吗？哎。来，这多摆出几种各种各样的姿势啊，我多给您来几张。
2: 我说这得拍多少张啊？
1: 不多，也就20来张吧。我准备给孔文先出一套写真集啊，然后呢把这照片啊咔咔咔往上一放，第二天您就红遍全球了。
2: 红遍全球能这么快呀？哎，你真确定能火吗？哥，我怎么觉得你像在唬我呢？
1: 哎呦，现在是信息时代，等把您写真集传到网上，就凭您这绝世容颜，那一定会席卷一股潮流。有了这个热度，您就出名了。
2: 哦，这我就出名了。
1: 哎，您这一出名啊，您就不是您了。
2: 我不是我，那我是谁呀？
1: 我是说啊，就是您出名之后啊，你就变了。
2: 我变什么了？
1: 变年轻了。
2: 哎呦，你可别拿我打岔，我都30好几的人了，还年轻什么？都奔40了都。
1: 哟，你怎么能30多呢？
2: 那我不是30多，那我应该多大呢？
1: 您今年呐，刚刚24有4。
0: 哦吼！
2: 才24有4，我自个儿都不相信啊！你说这24的小伙子有穿老头衫的吗？
1: 嗨，这你就不懂了。您那风格就是沧桑型，咱搞差异化竞争。现在满大街小鲜肉，您就走大叔风，咱这是老少年龄段通吃。
2: 好嘛，我这老腊肉也可以变型男。
1: 哎，我跟你说啊，出了名之后可不能再说自己是老腊肉了。您就是型男，您不光长得帅，而且啊，您还一直都单身，不娶媳妇儿。
0: 哦吼！
2: 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行吗？之后继续咱们的欢乐正前方。

0: 慢的。
1: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2: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3: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4: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5: 欢乐什么？
4: 欢乐正前方。
5: 什么前方？
4: 欢乐正前方。
5: 欢乐什么前方？
6: 我太难了。
4: 欢乐正前方。
5: 好笑吗？
6: Okay.
4: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5: 哎，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啊！我是王哥，
4: 我是孔文。你等等啊，我怎么能一直是未婚呢？这和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5: 小了，你看你格局又小了，不是？你想啊，自打你出名以后，那有多少小姑娘都把你当成他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啊？那叫什么？那叫女友粉儿。这女友粉儿要知道你结婚了，你让他们怎么办呢？
4: 我的粉丝这么疯狂啊，那我还真不能说我结婚，处对象的事儿。突然我感觉就是有一种责任特别大的感觉，我身上背负的可是多少粉丝的爱呀。
5: 哎，这话说对了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文儿，你要想赚钱当然得辛苦点了。
4: 为了赚钱，为了走上人生巅峰，为了我的家人，我忍了。
5: 哎，对了，哎，您呢？

0: 不光不能说谈恋爱的事儿，这以后生活习惯也得改。
1: 这生活习惯哪儿是这么容易就能改的呀？而且我这、我还是觉得我和明星赚钱不沾边。
0: 嗨，生活习惯当然得改了，当明星就得改，明星效应你懂吗？出了名之后，那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着喜欢您的无数个粉丝们。
1: 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他们，有这么夸张吗？我害怕。
0: 那可不嘛，作为一个优质的全民爱豆，您那生活习惯会被无数个粉丝们所效仿模仿。哎，他就有这么夸张。
1: 哎，那看来这当明星也不容易啊。那哥，你说我怎么改变呢？
0: 你别着急呀、我慢慢跟你说呀。咱就先说说您这饮食习惯吧。
1: 啊，
0: 玩儿，你就说你现在最爱吃的零食是不是薯条？
2: 哦吼，
1: 薯条那都是小孩吃的，我这么大了，我不爱吃那玩意儿。
0: 你怎么能不爱吃薯条呢？您爱吃，您非常喜欢吃，而且您爱吃那薯条还是小猫牌薯条，那就是您的最爱。您不吃小猫牌薯条，您的生活就没有了意义，您的生活就没有了前进的方向。
1: 那合着我这生活就是为了吃薯条而活着？不吃薯条，我的人生就没有前进方向，就没有意义了？
0: 格局又小了不是？让您吃小猫牌薯条，那不是为了挣钱吗？
1: 那我赚不赚钱跟我吃薯条有什么关系啊？
0: 嘿，这话说当然有关系。文儿，你可是小猫牌薯条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呢，你不吃薯条怎么能行呢？
1: 那我就得天天吃薯条啊。
0: 你想天天吃小猫牌薯条，您粉丝受到您影响，天天跟着您一起吃小猫牌薯条。
3: Oh, no.
0: 这薯条销量能有多大？销量上去了，您那钱不就来了吗？
1: 好嘛，我这纯属想钱想疯了。
0: 不光是零售啊，您每天吃的主食那是欧式大面包。
1: 我还要天天吃面包啊？那我请求吃面包的时候您给我来杯水行不？
0: 哎，别着急呀、您喝的不是普通的水，您喝的那是老牛牌的酸奶。
1: 好嘛，还得喝酸奶呀、我平时我都不怎么碰酸奶。
0: 一开始你就得碰酸奶了啊。除了吃的，您平常那衣着也得有讲究。
1: 这也要讲究啊？
0: 当然得讲究了，您就看您平常穿那老头衫土不土啊？
1: 我这身穿着舒服啊。你再说了，那不穿我这身那我穿什么呀？
0: 您应该穿大金鱼牌裙子。
1: 你等等，像话吗？这男人老爷们有穿裙子的吗？
0: 嗨，您这不是为了赚钱吗？人大金鱼公司给的钱多。
1: 那我也不能穿这个。
0: 哎呦，您就将就着点啊。
1: 不行，我说什么僵不住了。
0: 哎呀，您再忍会儿吧，反正都忍这么长时间了。记住啊，您最喜欢穿的是鸵鸟牌丝袜，长颈鹿牌长靴。您刷牙用的是啄木鸟牌洗衣粉，您洗脸用的是老猫牌酱油。您有病啊，要吃起死回生丹。您一边吃还得一边说，哎呀，果然是好药啊，我多年的风湿病，腰腿疼，腰间盘突出，肩周炎，高血压，心脏病，便秘腹泻全好，真是神药啊。
1: 停，哥，你别说了。
0: 怎么了您呢？
1: 我不干了，我还打工去。
0: 别介呀，你想想赚到了钱之后的事儿。有钱之后你打算怎么花？
1: 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有了钱之后我就想让我和我的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哎，你再具体点啊。那个，假如啊现在让你赚着钱了，玩身家过亿、你看没看过那夏洛特烦恼
1: 啊？
0: 哎，你看没看过西红柿首富
1: 啊？
0: 有了钱之后您就照着他们那种画法画啊，一只胳膊上咱带十几只百达翡丽哈，脖子上挂着一条胳膊一样粗的金链子。
1: 那这都2021年了，能这么打扮吗？再说了，铺张浪费咱绝不可取。
0: 有了钱您不花，您不浪费，那不就成了银行账户里一串数字了吗？
1: 好嘛，你说了这么一大圈啊，哥，我算是明白这明星该怎么当了。等有了钱，我是不是还得准备一个自我介绍啊？见到一个人我就这么说，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土豪，我呢吃饭不点菜，我只点厨子，车子没多少，司机我有一大排，我数钱我都不用点钞机，我都用麻袋往上装，这就是我，是不是啊？简单而又平凡的生活着。
0: 有钱就是任性哈，看来文儿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豪。
1: 嘿嘿，我是如假包换的土豪，不信您来可以扫一扫我身上的二维码。
0: 哎，这倒不用啊，看你

0: 身上那大金链子、小金表，我们就知道了。
1: 哎，我该醒醒喽。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里的孩子，我爸也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做生意的，就是种田的。我家有车子，是每天充电的那种。我家也有房子，现在呢还是租的我们家邻居的。我们家呢也有存款，但是可能只够买几瓶雪碧的。我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打火机还有充电器。
0: 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啊。
1: 那当然不至于啦，我这也是夸张的手法嘛。我算真正的名，当明星当土豪真的不适合我。要实现理想，咱还得脚踏实地。打工也有打工人的快乐，我知足，我常乐。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多人抱着水果不够果汁来凑的想法，认为喝果汁和吃水果一样的健康，能够弥补日常水果摄入的不足。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果汁的营养价值逊色于完整的水果，榨汁过程导致部分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抗氧化物质的损失，同时也将水果当中的糖分转化为了更易吸收的游离糖，这会使喝果汁对血糖影响较大。因此，果汁不比水果更健康，无法替代完整的水果。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次元、音乐剧、饶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他演唱的多元化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

在《爱如潮水》之后，张信哲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巅峰黄金期。1995年专辑《宽容》让他拿下了第二年台湾金曲最佳男歌手奖。过火，不要对他说这样的歌曲，在当年更是风头无两。

王宗伟的歌声细腻，富有情感，辨识度高，感染力又强。他以演唱抒情歌曲见长，被誉为催泪歌手。他的特点啊，在于个性特质鲜明，声线发挥也很稳定。杨宗伟很能唱，这是乐坛公认的。而他标志的哭腔带有着很强的辨识度。

0: 1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问候各位，接下来一小段的开场曲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

现在真是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被现在的年轻人震惊到啊！就是现在的零零后真的非常强大，他的脑回路真的我们就是咂摸不透啊！您说这个100斤的体重，99斤的反骨，这是怎么回事呢？哎，主打的咱们就是一个什么唱反调啊！其实当时我就觉得，作为90后一代呢，他们也经常说我们唱反调，是吧？啊，反正一代人是似乎啊，好像都被上一代看得不是很顺眼啊。这我看网上有一个网友发帖子啊，说自己是被催婚了啊，妈妈坐自个儿旁边说什么呢？哎呦，你说说你怎么办呢？为了你的事儿，我整夜整宿的都睡不着觉啊。人网友说了，那时候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不听话的孩子。下边00后评论，下次等妈妈睡着的时候啊，您就在她耳朵边上说，悄悄说，妈，你是不是睡着了？当然了，这只是在开玩笑啊。这个也不得不承认啊，这是新一代的年轻人确实有很多奇思妙想的创新的地方啊。作为从各个领域都强势出圈的一代，今天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心目当中的，就是你心目当中的新时代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的啊，或者是说你认为啊，你觉得在你的眼中新时代的年轻人有哪些特点啊，或者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心目中的00后都可以啊，跟乐天聊聊吧。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吧，看看大家伙怎么形容的。蓉蓉说了，零零后很关注自我的感受，中午一到点儿，座椅变摇篮，睡得忒香了啊！我打字都小心翼翼，生怕把孩子吵醒了啊！真家伙，你这说的，我中午也这样啊。不过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闪光点，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啊，那份坦然，那份这个无所畏惧的感觉啊，确实很让人羡慕，是吧？叮当说了，零零后孩子们现在送给你的一些看不懂的小礼物。上一次实习的小妹妹送了我一个剥了皮的鸭头香蕉，啥玩意儿啊？哦，然后呢，丁玲就问了啊，这是什么寓意啊？他说，嘿，想交个朋友呀。哦，想交个朋友呀，啊，就是就这个谐音，想交个朋友呀。我的天哪，您瞅瞅人家这创造力啊，也没人送我鸭头香蕉。发条橙子说了，很多人说零零后的在职场当中呢，很多人特别的无所畏惧，其实也不一定。我同事就是零零后，有个好奇怪的习惯，他喜欢故意犯点错让老板找他，这样吗？我真的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哦，他是故意犯错然后就是找骂是吗？这个是不是这个应该是比较特别的零零后吧，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职场人吧。他可能就想来点刺激的体验一下，就是体验一下被领导批评的感觉，是吧？这空空的树洞说了，现在零零后基本上都有一两样特长，喜欢表达自我，自我意识特强，素质普遍较高，充满了个性，张扬，而且呢鲜活。哎，确实这几个形容词说的都特别好啊！我发现你说的这几个形容词我身上都有，我是不是零零后啊？2001年出生的啊。一介芥末说了，对于零零后来说，人生要精彩，生活要漂亮啊！人生要精彩，生活漂亮，挺不错的啊。就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对于零零后，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精彩，生活都要过得漂亮。

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聊到了新时代的年轻人。其实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啊，美国人类学家啊玛格丽特米德就向我们指出啊，青年一代所创造的新文化将引领社会发展啊，并且呢预言老一代向青年学习的时代即将到来。哎，就是点我们呢，也就是说你必须作为这个前辈，你应当是拿出一种这个空杯思想，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而不是天天是让人年轻人向你学习啊。其实人类最大的劣根性啊，其实就有一条叫做好为人师啊。时间的指针转到现在，早一批的90后啊已经年过30了啊，你不用提醒啊。也逐渐淡出了人们，也不能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啊，就比较稳定，比较稳定啊。但更年轻的新

现代年轻人就是00后啊，这一代也迅速的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成为一股能量不容小觑的后浪啊，向我们奔涌而来啊！长江后浪推前浪，然后把前浪烘托得很好啊。以前我们提到00后呢，往往会觉得哎呀怎么不靠谱，就像这个80后评价90后啊，70后评价80后和60后评价70后一样啊，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新一代人没有自个儿这一代人稳重啊，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不靠谱。还有这个小孩啊，就是比较孩子心态。事实上呢，这些奔涌的00后不被这些成见所影响，正在一往无前的培养自己的特立独行的独特气质啊，主动贴上属于自己的时代标签。我觉得任何一个年代的每一代人他都是一个年代的产物啊，他都跟当下的环境啊有很大的关系。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随着这个零零后也开始步入这个职场的年纪，我们跟这些零零后一块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思路跟我们不一样啊。我是作为九零后的一代啊，就是我就会发现啊，首先他们就是更加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啊，从不加无意义的班，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这个班就要加有意义的班，但是这个意义是怎么界定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再思考一下啊。当然这不代表着工作消极，相反呢，零零后可以很喜欢享受工作的这个过程，但是又不会选择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忠于集体啊。他们忠于的对象呢，就像是之前那个有一个国家的管理思想大师说的那样，就是首先是自己和自己的未来，其次是自己的团队和项目，最后才是集体。所以这个呢，他就可能他的观念就不一样了，他更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啊。今天我有情绪了。啊，今天听了乐天的节目之后，我有一点什么呀，有点开心了啊。今天我的这个感觉上面整个身心我不是很愉悦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这是非常正常，这心理非常正常啊。那零零后的底气或许就来源于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态度和看法。哎，我看过一个关于零零后的报告，说这个零零后啊，倾向于以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深度，尤其是创造来改变自己。72%的被调查者表示呢，比起消费和事业，个人在某个领域的深刻见解和成果更能够代表自己啊。我怎么觉得越说越像我呢？不按常理出牌，我就这样事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会议上啊，领导经常点名批评我的原因啊，就想的跟人不一样那种。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有朝气的时代啊，这也是你的思维活跃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说呢，我觉得发挥自己的专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安全，有可能会下雨。

看到无照说了，我真的觉得新一代的年轻人非常的自信和阳光，一点都不见外哦。我们上班开了个小差已经是极限了，他上班带了个光子嫩肤仪啊，你能想象自己一转头边上小孩就成了电焊工那种震撼的感觉吗？其实你不懂了吧，人家这是保养，现在年轻人很会养生的。草鱼说，新来的00后实习生啊，背着某内尔来入职啊，我们以为什么家庭出来体验生活来了，结果没两天就告诉我们他那穿的外套才不到200块钱。咋说呢，就是说就是也有的时候呢，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虚荣，只能看到坦诚。哎，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虚荣这个词儿是特别不好的一个贬义词啊，在贬义词当中它都属于非常不好的贬义词。就是其实我觉得坦诚以待其实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在任何的岗位和职业当中，只要你坦诚，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运气。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哎呀，只有羡慕才会冒充，大家都知道在节目里面经常冒充零零后啊。但是为什么会冒充呢？因为很羡慕，因为他们更加注重自身在所谓的生活和职场当中的权利和舒适感啊。求职者与招聘方啊，不再是上位者和下位者这种关系啊。你像一些零零后开始就是反向背调公司，啥意思呢？啊，你这公司招募是吧？好 ，OK， 我先查一查你这公司咋地呀？工作氛围怎么样啊？领导性格咋样啊？是吧？加班情况、晋升渠道，最近不就有个兄弟求职的时候，直接就是123列。啊，然后选了这么17个问题发给 HR 啊，瞬间让 HR 有一种回到学校做简答题的即视感。HR 心想，这是我是谁面试谁呀？这是。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聊到了新一代的年轻人零零后啊，你还记得吗？从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啊，越来越多的零零后在视频的这个 B 站上火了。那叫一个什么名来着？叫人类高质量零零后们啊，以玩笑的口吻，变着花的推销自个儿，希望能够通过网络来牵线，给自己找一个什么呀？对象啊。这很多素人呢，这个 UP 主啊，就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流量和关注。在飞速刷过的这个弹幕上边，网友们就纷纷调侃说：“助力每一个梦想。”通过这些视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零零后的自我表达上面是活泼开放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想要一个对象，你就说出来嘛，是不是？那你不要含蓄的哈，你特别想要一个对象，你就说：“哎呀，我单身挺好的。”这何苦呢？对吧？你就怎么就是想找对象，这件事情就看起来就是很那个什么吗？他其实并不那个什么呀，对吧？这个有句话叫做“少年强说愁”，是吧？有一段时间，大家特别流行的一个文学叫做青春疼痛文学啊，大家都喜欢看这类型的这种小说，是吧？所以说现在来看呢，早就已经成为历史了。对于零零后来说呢，互联网上的梗没有一个能代表他们的啊，没有这个词儿，无词可以形容啊。毕竟呢，这个流行啊，有可能是这周流行，下周咱们就不一定了。所以说素材都是要常用常新，那比起对话框里的输入大段大段的文字，咱们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觉得还不如用一句百搭的流行语或者是一张表情包来表达准确的情绪，快速的结束对话，咱们就是闲话不多说。所以零零后呢，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语言的风格啊。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其实怎么说呢啊，这种风格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你要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想要了解一下这种风格的话，不妨多跟几位零零后交个好朋友吧。

0: 14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入选 MIT 全球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榜单的连续创业者。他的职业轨迹很有代表性和标志性，他曾经是微软 HoloLens 的前身孵化项目核心研发人员，也曾经在百度主导下一代人机交互项目的全流程研发。2017年他参与打造的家庭陪伴机器人 Jibo 登上了时代周刊最佳发明榜单，而随后推出的绘本阅读机器人 Luca 累计销量突破了1000万台。从 Jibo 到 Luca 再到如今创业，一个 AI 老兵用10多年的时间践行着万物有灵的理念，让 AI 不仅是执行指令的工具，更是能够学着理解人、陪伴人和用户共同成长的伙伴。那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位零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青年创业者顾嘉维，和我们聊聊他的成长经历和创业故事。欢迎顾嘉维，你好。
4: 大家好。
2: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哈，觉得您的职业生涯起点比较高，当时一毕业呢，在微软参与了 HoloLens 的前身项目研发，那个时候是2012年。其实在那个年份，像 AR 啊 VR 啊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那如果现在回头看，在微软的那段经历究竟给你心里埋下了一个怎样的火种，让你未来的十几年都一直坚持走人机交互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和创业方向？
4: 我从2010年去微软研究院实习，到2011年去那正式工作，待了5年多时间，都属于怎么去让虚实能够融合。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思考，就是计算机不应该只是在 web 端、页面端、屏幕端。那个时代，我们就认为 AI 技术已经可以进入物理世界去解决问题。就那个时候没有深度学习，也还没有这个大模型，但我们觉得其实计算机科学应该去解决好更多人在空间物理世界里面

0: AI 帮你在二创在制作好了之后再分享给人。那当年我们认为说我们要去解决好这个时空穿梭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计算世界的方式来把一个人的数字通过数字还原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 HoloLens 的前身，做了这个 HoloPresence， 就是我们怎么把一个人全息的呈现到你面前。
1: 嗯，
0: 这个其实启发也不是说我们拍脑袋想的，其实当年就有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对吧？ Star Wars 里面就有一个把一个异地的人通过数字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件事儿，你说它的启发点是不是来自于科幻片，我觉得很肯定的答案就是来自于科幻的启发。这样的项目当时做了很多，包括像今天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面变成量产产品的，我们做 Haptic， 就触觉的可触摸的模拟，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在平板电脑上面我们要模拟出按键的键程的输入的效果，
1: 嗯，
0: 你能摸到不同的材质是橡胶的按键还是金属的按键，
1: 一个
0: 这是我们在2012年
1: 上面，
0: 对，2012年做的项目，就是你可以理解我们当时做这些项目的背后，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在 Kinect 上面去增加绑在身上面，利用双目摄像机 TOF 的结构光去实现说人的动态捕捉能映射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实现对一个人的数字影像的刻画，
1: 嗯，
0: 还是说我们在触摸屏上面能模拟不同的材质键程，甚至是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能够摸到，比如你在电商上卖货，就是你能摸到丝绸还是毛绒的质感，
1: 嗯，
0: 啊，这个对于进一步让人的体验，虽然可能我们启动是为了想去做输入的效率，因为平板电脑最大的问题是你不像键盘上面你有肌肉记忆，你可以去输入的效率很高，但你在平板上做不到的，我们的启动点是为了在平板上输入效率，但是我们这个技术的迭代过程，我们当时在畅想说如果对未来的电商的体验你是摸到材质，
1: 发现了不一样的分支，
0: 你看首先这个十五六年过去了，其实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技术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民用化，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跟科幻片的作者一起，科幻小说的作者一起去共同畅想，然后做出原型，做出 prototype， 去验证原型，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够在 AR VR 成为民用产品之前，我们先去探索怎么把一个人的数字分身给分出来，通过动捕的方式去实现这样一件事情。
1: 就是那几年在微软的经历，身边有各种各样来自各行各业的科学家，而且很多研究的项目都是在现在回看当时非常超前的一些研究，也是一个对于刚刚毕业的新人来讲是一个快速汲取能量，打开世界，打开脑洞，打开天窗的一个过程。我再往前来推，走上了人机交互这种科研的这条路，是因为从小有了机器，有了第一次的这种电脑的接触，还是因为从小喜欢科幻片，给您内心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才让你走上了未来的这种科技探索，这种理工学思维的这条道路？
0: 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对我是有比较重要的影响的，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确实我是比较早，父母没有拦着我去看各种东西的，所以我会比较早的去接触电视机里面那些可能有意思的剧，以及说电影，还有可能电脑，这都是我比较早接触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东西都是在我萌芽期给我创造兴趣的很重要的来源，
1: 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哈。
0: 对，其实我记得小时候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一个叫霹雳游侠的东西，
1: 知道，
0: 对，就是我们那代集体回忆，就是那个车是有一个智能体在里面，它是可以主动的跟人去，就跟现在我们畅想我们自己买的那个车理想同学啊，或者说这个小爱同学啊，他能够在这里面主动交互的能力，当年的店里面都描述过，所以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属于是当时对我有启示的一些东西，让我会对于不是在桌面上摆着那个台灯，不是在我厨房里放着那个微波炉，而是一个他能够帮我自动化去执行一些事情的这件事，我要搭出这样一件事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启发的。所以我认为在电脑成为每个人都有了之后，我觉得有过被这样启蒙的人都会想去做一个机器人出来，因为机器人是具有主动解决问题参与物理世界构建的能力的，但电脑是不具备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推动着我们后来做 Jibo 做 Luca 做现在各种机器人形态的产品的时候会去对我有影响的。第二个我觉得是对我有影响的，其实是我其实小时候一直在玩航模因为我是航模一级运动员，就是航模的过程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两个东西的对我的影响。第一个东西是你为了要在比赛上获得好的结果，你不会只是那个操作员，你会去想要从架构这件事情和搭建这件事情找到原料，甚至是我们以前有好多项目有F3B 带这个运动型的能够去

0: 拿着你的RC控制器去找空气当中气流，
1: 然后没有说是没有动力的，比如火箭上去之后让它判断流空时长的，也有说是通过皮筋的方式去上去之后，比拼你那个时长的，这些每一个项目你会发现你要获得你好结果，你不是说是你最终去操作一下你放一下，而是你需要去源头去理解说你用什么样的木架，你用什么样的，甚至是我们当时是用豆腐衣，然后混合泡去做机翼来保障说这里面的质感要能够成风，但是它的轻度又是比同品类的所有材料都要更轻的。所以这种探索和为了目的而去精进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我后来去解决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点。我觉得每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如果都有一个运动员的梦想和去试一试的话，会让他自己有拼搏精神，但是我觉得拼搏精神背后更重要的一个其实是你怎么在面对你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的韧性的背后，你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因为韧性其实是有可能是一个底层素质，但韧性之上你需
0: 期的时候，我可能一方面我会比较希望突破本专业在学的内容，去看更多的可能性，
1: 嗯，
0: 以及说可能大家都还在解决问题，是面对我怎么把这个分提起来的时候，我会尝试更多的去实习，
1: 嗯，
0: 去面对真问题，去尝试把我自己学到的东西能够更好的去跟我认为可能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所以导致说我此刻在学的东西看上去已经是行业里面能选择最好的选择，但实际上我会认为我要跳出来看。所以这种跳出来看的本质也是因为当时我做航模的时候，我会发现大家所有人都是说本质条件已经在这儿了，你就去比拼你那个放飞那一下的运气吧，就我们就玄学的感觉，
1: 就靠命靠天了。
0: 对，实际上我觉得我不太信这个，我反而是究其去看说我还不能不能去调整这个翼展，我能不能去调整我上去烧掉我那个翼上面束缚的那个，因为它火箭上去那一刻它烧的那个时间点决定了它是不是在那个最佳的气流区域去展开它那个机翼，我会去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我能不能把这个燃料的时长能够拉长，来确保说我上去的那个断层空间可以更靠上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属于是当时让我心里埋下这个印象和思考方式之后，我在读书的阶段和到后来工作的阶段，我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喜欢在一个跟我不一样的背景和跟我不一样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您骨子里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不是一个完全就是坐在这个实验室里或者是搞科研的这么一个状态，而是喜欢有很多需要动手去解决问题，然后不断的出现各种困难去克服困难，骨子里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骨子里的性格特征，才让您走上了创业路。就为什么没走的是科研路而走的是创业路？
3: 我觉得每一代人在时代的背景下是被推动的，原因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强，而是这个时代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时我做了一个主动的选择，我决定从微软去到了百度。然后加入了这个深度学习实验室。当时于凯先去建立了这个实验室，他从NEC 一直是在深度学习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他当时去到了百度，跟 Robin 商量去创建了这样一个IDL， 就是深度学习的实验室。我当时跟他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然后决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很重要的打动我的点在于，当时其实能看到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有最好的工程师，有最肥沃的数据土壤，所以甚至是超过了美国，
2: 因为我们有庞大的用户。
3: 对，所以我做这个选择判断是，我觉得首先下一个周期一定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反超和推动计算机发展，所以我当时毅然决然选择去跟凯哥一起去做深度学习。然后后来凯哥也很厉害的是把 Jeff Hinton 想说服到中国，大众都知道的是 AI 的三大泰斗之一，然后他后来说服吴恩达加入百度成为首席科学家。我其实在百度也两任老板，一任是那个于凯，第二任就是吴恩达。当时凯哥后来去创业了，做了地平线，现在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中国芯片自动驾驶市占率最高的芯片企业了。所以凯哥对我人生的影响也是蛮大，于凯其实让我看到了一个科学家能力和边界不只是在科研推动，他能够在一个复杂的这个互联网大厂里面去解决资源的问题，解决说服一个美国的最好的顶尖科学家加入中国的互联网，以及说推动中国的自动驾驶的第一波人才的建立，就如果没有他，我觉得是没有中国自动驾驶的第一波人才的出现的。今天的所有自动驾驶的首席科学家 CTO 基本上都是我们原来那个团队里面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在推动中国智驾的这个发展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对我的启发还是非常大的。
2: 就打消了一个固有的认知，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固有认知，就是认为他是一个擅长技术的人，他可能就只专注于很喜欢技术懂技术，但其实他也可以是一个非常会社交的人，然后非常了解市场的人，也可以把一个项目运作得很好，所以当时给了这么一个榜样。
3: 对，所以当时我做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是别人根本不认为百度该做的事。我们在2014年做了一个叫百度自行车。就为什么要做百度自行车？首先，百度为什么要做自行车？所有人都会非常满头问号。那

0: 年是还没有 OFO 和Mobike 的这个 Mobike 的这个一年，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觉得为啥要启发去做这件事，我们当时觉得首先两个启发点，第一就是我们在做自动驾驶，我们想做一些可能美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两轮的自动驾驶，也就是它首先要解决自动导航路径规划之外，还要解决一个自平衡，所以反而我们做了这件事之后， Google 超了我们，Google 在两年之后也做了一个这样的自平衡的自行车，我觉得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虽然自动驾驶这个方向是美国人先引领的，最早是很多大学里面跟一些车企这边联合的项目，到后来才有了 Google， 中国是之后的，但是我们反而超前的做了一个两轮的自行车，然后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能够共享租赁的自行车，我们当时其实是没有想让它是自己去一个地方取的，也是你用完自行车会回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1: 自行车自己回去了，
0: 对，我们当时是这样去想这件事情，我们当时还跟捷安特一起合作做出来了量产这样的产品，然后也推广了一些在我们当上帝和西奥奇去让大家去使用这个，所以它其实是共享自行车的雏形，因为我们做了自己回去之后，我们发现成本还是有点高，运营效率有可能在中国反而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就做了可以自租赁的这些地方，我们当时提出一个点就在于，如果所有人都在慢生活的去使用这样的自行车，我们可以收上来非常多的，当年其实移动互联网还在线上线下打通，其实我们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自行车在人类世界里面，在人类活动空间里面去解决一个低速交通和服务连接的问题，除了这个项目之外，我们还做了什么有意思的项目，我们做了小度机器人，做了这个度密，怎么把一个个人助理，因为当年的那个时代就跟今天有个很像的地方，就是在所有人都觉得 AI 时代每个人会有个助理出现，所以我们尝试做了一个助理，不应该只是在手机里面，而是说它有可能是在我的耳机里面，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桌上一个机器人，所以我们做了百度爱和小度机器人，解决了车上之外，我们当时的判断是这套 DualOS 啊，这套操作系统，这套 AI 的操作系统应该在车上、家里和身上，所以我们做了自动驾驶的车，两轮的、四轮的，我们做了这个家里面的小度机器人，我们做了戴在身上的百度爱。小度机器人很容易理解啊，首先小度是后来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儿，大家会觉得智能音箱了，变成
1: 对一个智能屏，
0: 对、
1: 啊，
0: 那是后来了，那是隔了五六年之后了。我们在一开始小度机器人其实是一个有身体的，它会动的，然后有一个眼睛的会表达的，后来变成小度屏了之后，还有一块东西是延续的，就是那个一个竖着的眼睛，那是延续的。我们后来做了 Jibo 变成一个大眼睛，然后会主动交互，就是再往后了，所以你可以理解当时我们想把 AIOS 放到车上，放在随身，放到家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做随身设备了，而不是说今天你看到我们做了这么多随身设备带在我身边，我们那时候做百度爱，你看它叫百度爱，它叫爱不叫 glass， 所以百度爱其实是我们给 AI 助理给了一个实体的东西，当时我们就想说，哎， AI 助理如果只有你屏幕里面的信息，你怎么做助理？你什么信息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你看我刚才讲出来这那段话，我其实也认为说这个需求的背后 look back into the future 已经有很久了，但今天的基础模型好比安卓一样成熟了，我在上面就可以 build 小米手机， build MIUI 了，就它的成熟期带来说 right time，一群已经有认知足够长积累的 right people 才能把这件事干穿，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长期在这上面的积累带来今天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2024年当大模型来了之后，很多人都找过来说，哎，你应该重启 Jibo、你应该把这个机器人重启，因为当年的 Jibo 的技术体验没有达到用户预期，所以产品在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爆款，但今天这个技术成熟了，你的时代来了，万物有灵的时代来了，所以很多人当时在那一两个月密集的给我发消息，说想要跟我一起来做 Jibo，
1: 就在 push 你啊，
0: 对他们觉得就这个事儿一定要重启，因为这个事儿到了最好的时间点了，你们是这群人里面积累最长时间的人。
1: 是在这里提到了 Jibo 哈，这其实2017年当时你参与打造的 Jibo 已经和特斯拉 Model 3包括大疆 Spark 一起登上了时代周刊的最佳发明榜单，所以那个时候算是一个高光时刻，但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大语言模型， AI 也不像现在发展的这么的迅速，可能那个时候发明有了，但是产业化的机遇还没有到，
0: 这是对我影响很深的，我觉得这也是 Anchor刚才我说的比尔·巴克森说那句话嘛，
1: 就像您一开始说到的，哎呀，有时候这个人的发展它不是说预先设计好的，可能也跟整个的大环境和这个时代机遇是不是到来了有一定的关系，那您重启创业，包括把自己过去十几年的这种人机交互的经验积累，放到目前提出的万物有灵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理念上，那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顺理成章啊，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

0: 那么多人 push 你，那最终你决定说我要来做我想做的事情，那背后的动力又是什么？
1: 对，我可以先拿刚才你提到 Jibo 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其实当年我们做 Jibo 的时候，是智能音箱还没有成为消费者每个人都进入家庭的一个时间点啊。因为首先 Jibo 这个项目最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Boston 的一个MIT 的老师先创办的公司，他把当年他在学校里面的，他在 MIT 的 Media Lab 媒体实验室很出名，基本上所有的当年的电影里面的机器人的形态都会跟他去商量一下，他可以算是机器人进电影里面的总顾问了。
0: 嗯嗯，
1: 所以他做了非常多的早期的原型啊 ，Star Wars 里面的好几个原型，他做了一个 Jibo 的原型，想要进入市场，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产品定义和你今天回过来看还非常有创新的一些思考方式，比如说你想1314年的 Jibo 智能音箱是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才开始逐渐进入市场的，甚至是大多数消费者用到都是到2018、2019年了。这几年过程当中，其实智能音箱还属于很单调的说 ，Hey Alexa, turn on the lights，对吧 ？OK Google， 这个 What's the weather now？ 就你需要主动发起一个唤醒词，然后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智能音箱给你回答。
0: 嗯，
1: 但 Jibo 当年的做法是什么？它有一个双目摄像机在脸上，然后会有一个表情在脸上。比如说一个单身汉，从开门到进入家庭。Jibo 是先朝你看，然后光带亮起来，也就是告诉你，首先我已经关注到你了，
0: 知道你回来了，
1: 知道你回来了，他甚至会主动，当这个是个 E 人的时候，他会主动，对吧？但他如果是个 I 人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先光带亮起来朝你看，然后你主动发起需求啊，他才会响应你。
0: 他
1: 不需要唤醒词，
0: 会根据对方是什么样性格的人，还会做不同的处理。
1: 我们当时做 Rubase 去写的，基于规则怎么写，当年是很容易做错的。我们的时候是请了百老汇的人给我们写脚本，写了各种各样的剧情。今天你觉得不一样的点是在大模型是可以把所有互联网上所有的美剧、电影。所有东西都未成数据语料，通过模型泛化的能力，但当年基于 Rubase 写是很容易出错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时机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做刚才说的这件事，非常全能的机器人家庭机器人管家的能力真的到时候了。但当时你会发现因为技术不成熟，所以导致说智能音箱把它 全剪掉了，砍没了，变成说我要唤醒词，我要主动一个问题，很精准的一个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但当年呢，其实 Jibo 已经想象了和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了，怎么让 AI 主动怎么让 AI 能够恰如其分的主动？我觉得当时就是技术成熟度不够，但做了很多这样的非常有意思的方式。我刚刚提到，我们甚至请百老汇人给我们写脚本，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穷举一遍，把所有人在面对这样的场景可能会怎么表达语料全写出来，
0: 就是想法很好。在当年那个想法，可能我们想实现这个想法，需要靠百老汇的这些编剧给我们写各种各样的场景，耗费人力时间，而且往往可能还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同样的一个想法，依靠今天的这个技术，它是可以很好的通过大语言模型能够实现的，所以这就是时间节点到了。所以您内心种下的那个万物有灵的那个技术理念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灵给它住进去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继韦当年可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来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曾经拍过琼瑶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呀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在那个年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世纪90年代了。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5:15，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17日，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18日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北京时间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黎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当地时间17日，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今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老板摊上你这么一个主，倒不倒霉呢？一场离谱的个人陋习啊，就酿成了整个店铺买单的公共卫生风波，也撕开了当下城市养宠文明的现实短板。一根循环复用的烧烤铁签，本是食客共享的餐饮器具啊，却被拿来人宠混用，随手放回餐桌，就等于把宠物健康隐患强行就转嫁所有的后续顾客。所谓打了疫苗就无伤大雅的说辞，这纯属是自欺欺人了。人畜共患病风险摆在眼前，公共餐饮从来不是个人随性养宠的自留地儿啊。这事件背后舆论撕裂格外刺眼啊，部分养宠群体觉得说小题大做，普通网友却直呼无法接受，本质就是个人喜好凌驾公共利益，把公共场所就当成自家客厅了，无视餐饮场所卫生底线与社会公序良俗。餐饮区呢，本就是疾病传播高风险地带，法律法规早已经明确了公共场所的卫生规范，带宠进店人宠共用餐具早已经突破过了文明的底线。更讽刺的是，店内监控盲区还成了不文明行为的藏身角落，类似商场餐具啊喂狗，什么烧烤店公签喂宠的闹剧是屡见不鲜，根源都是人宠活动边界的模糊，规则细化的不足，日常监管的宽松。不少人把养宠自由当成无底线的特权，只顾自身惬意，漠视他人的健康权益。循环铁签的复用属性本身交叉污染风险就极高，这种毫无分寸的任性不仅坑了店家，更透支大众食品安全信任感，店家被迫消杀毁物停业整改，这实属是有点无奈背锅，而始作俑者却毫无代价。那咱说这更凸显了规则约束的缺位啊，对吧？按理来说谁弄的谁赔就完了，结果店家跟着倒霉。这养宠从不是任性的挡箭牌，自由的边界从来是止于他人的安全，包容不等于纵容，喜好不能凌驾公共卫生，监管也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整顿处罚，更要统一餐饮场所宠物管理标准，完善监控布局，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文明城市从不拒绝爱宠，但是绝不纵容无规矩的陋习，守住餐饮卫生红线，理清人宠公共边界，才是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别让一己私心败坏整座城市的文明底线呐。

我的新闻会上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微信状态访客记录传闻啊，刷屏热搜，瞬间就引爆了全网抵制。不少网友直言，一旦上线啊，就直接卸载。意思就是，你敢上线，咱俩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挡不住全民集体反感，背后藏着的就是当代人最真实的社交心声，拒绝被监视，放过朋友圈。这网友草木皆兵式的抵触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这些年大家纷纷把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干脆或者是干脆停更闭圈，本质就是主动收缩社交边界，给自己留一块线上的自留地儿。大家怕的从来不是一个小小的功能，而是熟人社交被痕迹捆绑，被目光审视，无端陷入内耗焦虑。所以我把门关上，先增加社交负担吧，这不啊。朋友圈的珍贵啊，就在于它区别于短视频、社交广场的私密松弛感，不用刻意的立人设，也不用迎合流量，只想随手记录生活，偶尔抒发情绪。而访客记录一旦要是上线了，那可就坏了胎了，就会彻底打破这份平衡，让刷圈就变成了互相试探、互相揣摩的人情博弈。你这纯没事找事儿，这是。如今朋友圈早已经沦为印象管理修罗场啊，发动态要分组，修图斟酌文案，人人呢、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人设。若再加上访客痕迹，谁看过看几次，一目了然。人际关系全靠访客记录打分，只会逼得人们收起分享欲，不敢表达真实的情绪，最终让朋友圈就彻底沦为虚假人设秀场。社交产品的初心是给人自在表达的空间，不是制造焦虑、捆绑人情的枷锁。成年人最奢侈的自由就是什么？悄悄关注，默默路过，不被窥探，也不用应酬。所以请守住朋友圈无痕浏览的底线吧，别用访客记录去撕碎当代人的社交净土了。给线上社交留一点留白，给普通人留一份不被审视、不用表演的自在呀。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两天，广东深圳一群广场舞大妈在一处空地跳广场舞，旁边几个小孩在打羽毛球，大妈捡起一个羽毛球就丢向小孩，并指责小孩干扰他们跳舞了。结果没想到小女孩非常的刚啊，旁若无人继续打球。网友表示，用魔法打败魔法啊，凭啥小孩就得让着你们啊？说实话，韩正，我现在我都已经随和多了。现在一般啥呢？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就觉得我很不理解，完了也很难尊重。最离谱的就是部分广场舞大妈的这个霸权逻辑，哪来的呢？你说，公共空地凭啥就归你独占了？小孩正常运动碍你何事了？动辄就驱赶，摆着长辈架子，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家后花园啊！自私又蛮横，凭什么呀？女孩的淡定反击恰恰戳破了这种无理霸权。公共空间人人有份，没有谁该天生让着谁，尊重是相互的，不是靠年龄绑架得来的。别让广场舞的烟火气变成了欺负人的底气，守住边界，懂得包容，才是长辈该有的体面。再来说这个，近日一名礼服商家发文表示啊，成都某合唱团女孩演出需要一件流苏礼服，先是找商家谈的合作，想白薅两件礼服当赞助，被商家拒绝之后下单购买，而后呢就故意找茬说衣服有破损，申请退货退款，购物平台也同意了。那商家收到退货之后发现衣服明显被穿过呀，吊牌和防盗扣都给拆掉了。随后商家翻开女孩的朋友圈，发现她演出结束之后穿着就是这个礼服的照片。对此呢，当时女孩发表声明了，说啊，与该商家因衣物质量问题产生正常消费沟通，不存在任何所谓白薅衣服的行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有一条合唱团的声明，声明也说了，此次引发关注的涉事言论所指向的行为系该成员个人在消费沟通中的个人行为。该工作人员表示了，事情发酵之后呢，合唱团受到了一系列的牵连和影响，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称啊，说是白薅团，甚至也收到了不少的谩骂私信。那咋整啊？谁让是你的团员？个人的自私投机啊，不应该让合唱团来背锅，那说白了也不应该让商家来背锅呀。女孩呢，若真无过错啊，何惧商家举证？所谓质量问题更像是白薅不成的借口，所以网友怒怼可理解，但是迁怒无辜的合唱团，我觉得有点不分青红皂白了。别让个人的无底线毁掉一群人的努力啊，白薅可耻，网暴无辜更不可取，理清责任，精准追责，这才是理性态度。别让闹剧寒了无辜者的心。同时啊，就这种白薅的这个事儿啊，应该好好的杜绝一下。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被广场舞大妈驱赶，女孩继续淡定打球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张于俊就说了，他的行为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应该。

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被外界所动摇。好家伙，我做报告呢。但你还别说，这价值上的恰到好处。白云朵朵就说了，那是羽毛球场地，应该打的就是羽毛球，跳舞跳广场舞算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说了吗，不理解也尊重不了吗？塔中智慧就说了，女孩用淡定回应纷争，却让更多人反思，尊重是双向的，别让一己之趣毁掉公共场域的秩序。哎，你们过来给我编文案得了，就我觉得你们这个口吻比我写的好多了都。好家伙，这义正言辞的这个。一雪下就说了，他用魔法打败了广场舞的干扰，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力量和勇敢。干啥呢？当花木兰搞呢？这是今天文风都这样的吗？这是。乐之就说了，小孩我支持你、啊、这个应该是跟我同级别的。这个还有一位不一样啊，叫 SUGC 就说了，深圳的校服是真好看啊，配色清新，款式大方的。你看总有人跑题，看见没？这就是当年咱们就是考作文的时候，考语文的时候作文，你不管什么他总会有人跑题。你这都跑多远去了都啊。再来看这个事儿啊，说女孩退礼服事件，合唱团受牵连这事儿啊，微信平台白灵就说了，既然质量有问题啊，那应该不会穿着去表演吧。对呀、啊、咱说你整那么好看的黑色流苏礼服，但凡这礼服有问题，你穿着去合唱你丢人不？小鱼泡泡就说了，规则就是穿了他就不能退。说的不就这理儿吗？高阳就说了啊，他逻辑就有问题，有大问题就不应该穿，既然穿出去完成了演出，而且没有什么影响，就说明这个衣服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瑕疵，哼，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找不出瑕疵。人也是一样，但是有些人这个瑕疵啊，让人看一眼就招膈应。你是幸福快乐的 Echo 就说了啊，这么体面的工作就不要做不体面的事情。我觉得 Echo 你就是说到点子上了，所以我建议啊，你会说你就多说两句，我乐意听，你知道吗？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回音声声，他说你再这么做，那就会成为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前人砍树，后人暴晒。是啊啊，都让你们这种恶意退货的就玩开了，那你商家怎么对消费者？对不对？以后这种七天无理由还能不能有了？哎呀，这位朋友叫做包车 V 就说了啊，听说合唱团的门票也不能退吧？所以同理就来了，如果我买了合唱团的票，是不是？哎，我听完了，我说你们唱的有瑕疵，我要退票，你给退不？你说没有瑕疵没有用，我说有。所以什么事情将心比心，不要总耍那种小聪明占那些小便宜，能整得起咱就负担，整不起你绕道呗，对不对？你要是嫌贵你整点平替不行吗？合唱团又不是独奏秀，最后你让人贴在网上，你丢人不丢人呢？你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0: 16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上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还预售已破5亿元。前不久，四川广安华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体验大摆荡项目坠亡。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场处置失当。目前，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地时间17日，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7日，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970年代前，香港人普遍将本地的粤语流行曲视为低俗，当时他们都以西方英文歌以及主要来自宝岛台湾的普通话歌曲作为主流。不过许冠杰不必通俗，以广东话唱出了多首反映社会现实、讽刺时弊的歌曲，也是因为这样，他改变了很多人当年对粤语歌的偏见印象。

朋友对我来讲就像充电站一样的存在，不管有多大的不开心，只要和对方待在一起就会好起来，不需要发很多牢骚，也不用对方刻意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安慰我，只是共处在一个空间里就能感到轻松，即使见不到面，打电话随便瞎聊都能够快乐起来。

生活充实起来真的是超级棒的事情，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你知道当下自己该做什么，即使有偏差，但总在做。

是什么？试着每天给自己改变一个以前不愿意尝试的食物、运动、社交的人，每次做好一件事情，再给自己心底勾上一个勾。生活本就该在探索中前行，然后你就会发现，幸福感也就是这样一件件小事堆积而来。

0: 17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17日，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18日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北京时间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当地时间17日，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今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我相信这两天啊，有的朋友看到这个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啊，肯定就是心里边肝颤的，就好像是被七大姑八大姨贴脸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就感觉让人脊背发凉。我看完这热搜之后啊，我揉了揉眼睛，我仔细一看啊，这事儿好像略有不对。最近啊，有网友突然发现了，说自个儿这个微信状态右下角多出了一个数字，显示这条状态到底被多少人看过了。啊，你说吓人不吓人？更刺激的是，你看了别人，你还会光荣上榜，出现在人家的列表里。这是什么呀，朋友们？这是社交版的楚门的世界呀！你以为你在朋友圈岁月静好，实际上微信的后台给你开了一个实时监控大屏，就连谁路过你们家门口啊，都得被记录下来。而这消息一出，平地一声雷啊，热搜里边瞬间炸了锅了，嚯，好嘛，不少网友担忧这微信可能会支持访客查询了，相关的话题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网友表示说完全不需要啊，不需要，别整那个，呼吁啊微信赶紧撤回这个功能。也有网友感叹

说给人留一点空间吧，你让我能编辑朋友圈啊，我还能挽救一下我高大伟岸的形象，现在你搞一个访客记录，我连发状态都不敢了。

而这么多年，微信一直主打着私密社交，连消息已读这个功能都不敢做。你想想，要是老板给你发消息啊，显示已读，但你还没回，那场面多恐怖啊！要是有人不小心，其实就是好信儿，就八卦，然后看了几次你的状态，结果他那边显示啊，张三来访了八回，你肯定得琢磨，凌晨两点，有人来看我的状态，是不是要找我借钱？你看，一个数字，你那脑子里边你能脑补出几十集电视剧来，可能还都是悬疑片。你说微信是不是要帮咱们写剧本啊？本来啊，这社交应该是轻松愉快的，你点个赞，我回一个笑脸，就这么简单。结果有了访客记录，大家每次点开状态都得先看一下计数器有没有爆，会不会被对方发现，这个压力一下变得比上班还大了。根据多家媒体向腾讯客服的确认，这个显示足迹的功能啊，确实在 iOS 端进行了灰度测试，但很可惜啊，我没被选上。我当时怎么说呢，就感觉心情啊是又庆幸又失落。庆幸的是我的社死的时刻被推迟了，失落的是为啥人类进化每次都不带上我。但是根据微信员工客村小蒋所说，作为用户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有多少人看了，并不会直接显示所有的访客名单。就好像是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小黑屋里，只能听见外边的脚步声，你不知道外边是谁，这感觉更焦虑了。估计微信自己也没想到啊，这一波网友的舆论来得如此之迅猛。于是呢，微信官方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这个小范围测试。啊，就是说，哎呀，朋友们，有话好好说，你把键盘先放下。至于大家伙一直强调不想要的消息已读、朋友圈访客功能，腾讯公关总监张军给大伙打了包票，说大家放心啊，这两个功能已经焊死了，不会开发，不会提供。我脑子里边瞬间就浮现出了腾讯的大楼啊，一个程序员拿着电焊枪对着服务器那个功能模块滋啦滋啦跟那喷火花，旁边站着产品经理，两个人相视一笑，眼神里边写满了哎，别提了，懂的都懂。那为什么大家如此的害怕访客功能呢？其实无非就是社交过度透明化给人带来的是压力呀。就像你在超市试吃，结果被监控拍到了，然后广播里边大喊，哎，那位穿蓝色衣服的先生，你已经试吃了五次圣女果了啊，请你购买吧。这画面啊，你想想能不尴尬吗？接下来咱们聊点硬核的啊，咱们聊变形金刚。大黄蜂咋说了呢？巴布币啊，说宇树科技公司啊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代号 GD01， 可以变形，能做民用交通工具。载人之后体重大约500千克，售价390万元起。是的，没有听错，390万。说真的，这机甲有点东西。视频里边啊，创始人王星星亲自演示，1分14秒全程无加速。我看完头一个反应是，王总胆儿真大，你这玩意儿这机甲但凡当众劈叉了，那明年融资可就泡汤了。视频当中啊，这个变形机甲 GD01 体型高大，当他从车库里边走出来，可见远高于旁边的成年男性，预估直立状态下高度能够达到3米，跟一层楼差不多，几乎和一辆重卡似的了。 GD01 在它的驾驶之下大步向前行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1到1.5米，步伐非常快速且稳定。视频是全程没有加速的，两臂轻微摆动，但我关注的点是它穿没穿安全带。这个驾驶舱怎么说呢，网友们吐槽说是略简陋，我看了之后觉得这哪是略简陋啊，这不就是把网吧的老板椅焊在一个铁架子上了吗？那什么方向盘呢，仪表盘呢都没有，咱就是说你至少得有个杯架子吧，不然我喝奶茶的时候我怎么单手驾驶啊。是的，你没有听错啊，视频当中啊，这个 GD01 人家还给你真的表演上了啊，就是什么呢，单臂撞墙，撞墙啊，一面水泥。

砖墙一拳砸倒。咱该说不说，功能挺实用的啊！以后老家亲戚扒房子啥，我能帮上忙了。更离谱的是，这个机型还能变形，机甲能变形，直立行走的时候像一个高达战士，下腰一趴就变成了四足机器狗。脑子里边啊，我就想出了很多科幻的画面了。早上开着机甲去上班，结果路上堵车，我一拍方向盘，我说变形，然后哥们儿就变成四条腿，直接从车顶上边跨过去。不过呢，话说回来，一步一米五，三米高的大块头，走起来啊，有点像老年 disco， 也挺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啊，急什么呀？反正我也买不起，390万是吧？而且视频里边说啊，机甲变形之后啊，重心降低，稳定性提升，更加方便载人操控和移动。我就想啊，这玩意儿但凡以后用来接孩子放学，那效果绝对炸裂。你琢磨着，你开个三米来高的金属巨兽，孩子从驾驶舱里边探出脑袋喊爸爸啊，班主任当场掏出手机发朋友圈啊，建议家长注意交通安全。这 GD01 啊，一经发布，立马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讨论。有网友说了，说太酷了，铁甲钢拳照进现实，完了啊，这回暴露了，我们真的有高达啊！一边加特林，一边四连装火箭弹，无敌了呀！有网友问了，说这些东西可以选配吗？真的，看呆我了，怎么想到的呢？这个赛道啊，他是不是小时候看变形金刚看多了呀？更损的是，有网友问啊，说请问他要上绿牌吗？能不能走公交车道？有人表示啊，说想买一个来上下班用，或者当保镖送幼儿园的孩子上学。当然只是幻想啊，你说这是民用交通工具，谁信呢？哪个小区能停啊？啊，那些有的房车有的地儿都停不了，这个玩意儿有地儿停？站下来三米来高，你停它在地下车库，你万一它半夜自己起来活动活动关节啥的，那承重柱都给你蹭了，对吧？整栋楼业主都得开大会。但是呢，GD01啊，它架不住它真火爆啊，不仅在国内瞬间火爆啊，还火到了国外。有人转发了马斯克2018年提到的啊，说是时候打造一台机甲了啊，转发了这个推文，说终于宇树兑现承诺了。然后也有网友戏称说应该把它藏起来啊，埃隆马斯克会逐帧观看并下令模仿。我觉得马斯克肯定已经在看了，说不定手里边都有图纸了。不过呢，以老马的风格啊，他造的机甲可能不是用来走路的啊，可能是直接往那个火星上边去发射去。到时候售价390美刀啊，然后还得排队等5年。有不少海外的网友已经表达了花钱购买的愿望，甚至想要争取投资宇树的机会。最后呢，我想说啊，宇树抓点紧吧，赶紧量产，把价格打下来啊！什么时候能降到39000啊？那不说39000，40000，我再给你添点40000，我立马贷款买一台，我天天骑着它上班。没毛病。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

最近啊，河南商丘夫子山景区火了，他搞了一个工程送蒜台的活动，四天送上去20000多斤蒜台，你没听错，20000多斤呢、啊！哎呀，那个场面，不知道的以为景区门口开了个农贸批发市场呢。事儿是这样的啊，说是景区啊有一个实景演出，叫刘邦兴汉。啊，讲的是刘邦当年啊押送囚徒啊去骊山的故事啊，大伙都知道这故事嘛。刘邦当时押着几百个这个囚徒一起去骊山去赴徭役去，结果路上边呢这没出那个江苏呢，这人都已经跑差不多了。然后当时又说呢，是失期法皆斩啊，就是说你如期到不了，或者你到了之后人数不对，都得斩首。那你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那拉倒，撂挑子不干了呗。于是当时啊，在大泽乡这个地方，就把当时手底下这几百号的赴徭役的囚徒给放了啊，所以这叫封西泽纵徒。本来呢，演出的道具应该是枷锁、囚车啥的，结果景区脑洞大开，把枷锁换成蒜台了。他们用蒜台编成了花环，直接挂在游客脖子上。不知道的以为什么时尚单品呢？2025年啊，2026年春季限定款啊，蒜台风穿搭啊。这还没完呢啊！为了让更多的游客参与进来，景区负责人亲自上阵啊，戴上了这个蒜台花环，跳起了蒜台舞。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蒜台。哎呀，太好笑了。拎着2把蒜台玩完了之后回家这炒肉丝去了。不，咱得说正经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活动？景区官方说啊，这是为了助力蒜农。说今年啊，因为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增加了，加上天气暖和，这蒜苔一股脑全冒出来了，导致供大于求，价格呢跌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常说蒜泥狠，但是今年那是蒜苔多。夫子山啊，现在就来了一个农业跨界文旅，把滞销的农产品变成了游戏道具。哎，活动一推出，效果立竿见影，景区门口排起了长队啊！这哪是实景演出啊，这就是大型的农产品推销现场。有网友评论哈、啊、说，建议景区搞一个蒜苔盲盒，随机送洋葱、送大蒜、送小葱。还有人提议说，下一步应该送豆卷子啊，让游客体验豆角枷锁，演出回家还能回家焖面。还有什么香菜戒指、辣椒耳环、芹菜权杖啊，万物皆可文创。以后蒜台的景区就不叫蒜台了，叫刘邦的叹息，叫囚徒的守护，叫500年出一次的美食装备啊。同时这蒜台在菜市场卖是食材，在景区里边卖那就是文化符号啊。你想平时啊，你买2斤蒜台回家，你是消费者啊，花钱买菜的心里边可能还觉得，哎呀，今年菜真便宜。但是在夫子山，你参加完这个刘邦兴汉的演出，在攻城环节冲锋陷阵，其实可能就是在人群当中挤来挤去，结束之后呢，景区往你手里边塞了一把绿油油的蒜苔。那一刻，这是什么？朋友们，这是什么？我问你，这是什么？这是蒜苔吗？不，这是战利品呐、啊！你免费拿了人家5斤蒜苔，你好意思不在朋友圈夸人家2句吗？一传十，十传百，大伙纷纷调侃：去什么迪士尼呀？去攻打夫子山，薅蒜苔。那你看，这流量，这曝光度，比花几百万打广告都值啊！而且这波活动呢，不仅解决了蒜农们的燃眉之急，还盘活了景区的生意，更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欢乐，哎，非常接地气儿。20000多斤蒜苔呀、啊，朋友们，这要是连起来能绕地球多少圈，我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肯定能让景区旁边的小餐馆3个月不用买配菜。所以各位啊，以后去河南旅游去啊，别再只知道喝胡辣汤、看少林寺了。赶紧去夫子山看一看，说不定哪天他们会推出什么勇夺胡萝卜啊、保佑西红柿、血战朝天椒啊系列主题项目啊。赶紧搜一搜火车票吧，去河南商丘。5月10号啊，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在硕士入学当月，在三甲精神科参与一个智力检

检测仅得了25分的经历。有网者采访，网友采访了，发现之后发现啊，他在2022年硕士入学当月，因为身体出现了眩晕的问题，没有检查出病理性原因，之后呢，转至了精神科会诊。然后呢，在众多检查当中啊，包含了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的测验内容。他回忆说，那天有一堆量表，做的时候呢，已经很崩溃了。然后我的得分是25分，在报告单的说明里啊，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所以我大受震撼。因此看到得分的时候呢，我立刻问医生，随后医生回应说也不完全就是。从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啊，这名网友的实测智力百分等级是25，处于3级、4级的临界值啊，3级是25%到75%，中等智力水平；4级呢是5%到25%，智力中下水平。这名网友还表示啊，说虽然硕士阶段学习的是社会学，但是是理科生，而且目前正在创业，项目属于 AI 的相关领域，所以和大家以为的不擅长逻辑不同啊，我一直以为，一直以来得到的评价都是我是一个逻辑强、理科好的人。我估计啊，这玩意儿我都不用测，我测完能上2位数，我都烧了高香了，我都。杭州恒隆广场开业近2周，话题不断。其中，香港老字号摸凤事多，因为一颗话梅卖到接近129元，引发热议。前两天啊，有记者找到了这家店，巴掌大的店铺却围满了年轻人。最贵的一款摸凤清香话梅王，啊，标价是每50克358元，啊，折合每公斤是7160元。罐上特意提示啊，价格昂贵，请理性消费。记者看了一下配料表，与普通话梅差异不大。店员称，高价源于采用进贡级罗光梅，原料产量有限，而且制作周期长达5到6个月。口感上呢，也因为这果实大，要比一般的话梅吃起来更加厚实。记者同事现场购买2颗，花费了157.52元。店员表示，购买者很多，有顾客一次买20多颗，还有人用来啊泡水泡茶。有客人说，他用一颗来泡水，可以喝上3天。我不管你一颗能泡多少天啊，一颗话梅卖129，那就已经不是话梅了，那叫仙丹。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

0: 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2: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4: 我想问问各位啊，你有没有刷着刷着短视频，突然哎呦就破防的时刻？刷到深山里风餐露宿的流浪女，你心疼不已，恨不得立刻打包衣服寄过去。刷到大山里的孩子啃着干馍馍，吃了上顿没下顿，这鼻子一酸呐，立马转发朋友圈，呼吁大家赶紧献爱心。你就更别提那些啊女子被前夫家暴、外卖骑手被侮辱的视频，看得我们是义愤填膺，敲键盘的手都在抖，长篇大论写了一大堆，就想替弱者讨个公道啊。结果呢，没过2天，官方通报一出来，直接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这是摆拍，全是虚构。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满心的善意，满腔的怒火瞬间没了去处，只能无可奈何地删掉朋友圈。其实这种事儿啊，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现在的一些博主啊，为了流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摸准了大家的心理，同情心越重，情绪越激动，点击量就越高，变现就越快。哎，就像有人说的，现在的流量密码啊，不是才华，不是创意，而是贩卖情绪，卖惨博同情，挑事儿引愤怒，只要能让你动情绪，他就敢编，他就敢演，甚至他就敢骗。不过最近呢，有个好消息，终于有人要治他们了。根据报道啊，中央网信办全面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提供6类必选标签，像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这些发布者必须选一个才能发视频。说白了吧，就是让那些摆拍的虚构的视频主动亮明身份，不要在那装模作样的欺骗人了。这个必选两个字相当于给那些惯于打擦边球的博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以前呢，他们是暗箱操作，编个剧本，找个演员，哎，拍了就发，骗了一波流量就跑。现在不行了，你不标注清楚，你根本发布不了，流量变现全泡汤。

这就好比给虚假视频剥洋葱啊，一层一层撕下他的画皮，让他再也没办法伪装。那种虚假的摆拍短视频啊，大家别以为我们好像刷到了也就是看个热闹，也别觉得呀被欺骗了还只是丢个面子还浪费点时间那么简单。这些虚假视频披着温情或正义的外衣，内里全是流量和利益的算计。最可怕的是他们在一点点侵蚀我们社会的信任根基，久而久之啊，我们的同理心就会被透支，对社会百态的感知也会变得麻木。久而久之啊，大家看到这种视频，首先会在心底打一个问号，不会又是演的吧？这种被欺骗之后的自我防御比任何冷漠都更伤人。有人可能会说，那我们提高警惕啊，不就好了吗？或者是说让平台多管管。说实话，在流量和利益面前，光靠网民警惕平台自律作用真的很有限。你再警惕也架不住人家剧本编得真演得像，平台再自律也难免有漏网之鱼啊。这时候必选标签制度的意义就远不止给视频加个标记那么简单了。当然我们也得客观说一句啊，别指望一条必选标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流量的诱惑太大了。肯定有人心怀侥幸把必选变成乱选，甚至干脆不标，企图蒙混过关。那有人就问了，不标又能怎么样呢？能奈我何呢？哎，你可别小瞧这必选二字，不标可不是罚点钱警告一下那么简单，代价大到让博主肉疼。首先最直接的，你发布不了啊。要是有人耍了小聪明呢，钻空子呢，把视频发出去了，等着他的就是一连串的组合拳。比如说视频被下架之前攒的播放量、点击量、点赞量全部清零，然后账号被限流，情节重大的直接禁言封禁账号，辛苦养的号说没就能没，前期投入的时间啊、精力啊、成本啊全能打水漂。之前呢就有不少账号因为没标 AI 生成内容、没标虚构演绎，直接啊被依法处置了。流量可以求但不能骗，情绪可以引但不能耗。这就和我们做新闻评论节目是一样的，真实这才是内容最可贵的底色。我们做节目要谈某个新闻话题，总是要慎之又慎，要多方求证。而具体到短视频，必选标签就是守护这道底色的第一道防线。愿我们以后刷短视频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反复求证，愿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每一次愤怒都有的放矢。这正是短视频里套路深，摆拍演戏骗人心，必选标签来坐镇，守住真实是本真。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关键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说的是科学。你看看，你看看人别人家孩子，哪有你厉害？你翅膀硬了。你翅膀硬了啊，那你可以飞得更高啊，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我现在才这么幸福。哎，这画风不对啊，我怎么记得原话是这样呢？你看看，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懂事儿。哎，翅膀硬了是不是我管不了你了啊？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看这都是为了你，你看爸爸妈妈这头发都白了。话说最近呢，反向接话戳中大家呀，让不少人再次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有人就说了，这说明很多人的育儿观念呢越来越科学了。反思归反思啊，但千万别过度。虽然反向接话受到热捧，但我们也不必将父母曾经放出的狠话上升到什么 PUA 呀、动不动就是原生家庭之罪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年呢，由于孩子们学习很苦，非常卷，竞争极其惨烈，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那么现在呢，各种精神方面的分析都出来了。有一派啊，就是心理学方面有很多流派，各位你切记，无论是你自己钻研还是你用哪些流派的知识去开导自己的孩子也好，你可慎重点。那有些心理学那个流派啊，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在精神学里边换来换去的这种说法，那个概念给你绕的呀一个脑袋九个大。
动不动就提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给他造成了多大创伤。

原生家庭让他怎么怎么样，原生家庭就要背负那么沉重的罪过吗？我们哪个人不是在原生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那原生家庭原来呢，是不是有一些说揍就揍你一顿？那不要把它过分的放大夸张，然后让现在的孩子咬牙切齿的恨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恨自己的父母不懂教育。是，我们得去学习怎么做父母，我们是得理解现在的孩子，他们面临的学习竞争压力和我们那一年代又不同。可是哪一个年代，哪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是容易的呢？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也不用吐槽上一辈的教育，他们那个时候忙着养家养娃，都是粗线条的，很多东西他们顾不上，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也没有给他们这些，他们哪会意识到这些呢？他们的爱都藏在了狠话里。现在呢，我们养娃更精细了，懂得夸奖孩子，尊重孩子，给孩子情绪价值。这不是说否定爸妈啊，而是说和上一辈的温柔和解呀。说到底，不管是狠话还是温柔鼓励，藏在背后的，我们要看到他一个共同的价值核心，那是什么？那不都是爱吗？这个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呀。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多人抱着水果不够果汁来凑的想法，认为喝果汁和吃水果一样的健康，能够弥补日常水果摄入的不足。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果汁的营养价值逊色于完整的水果，榨汁过程导致部分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抗氧化物质的损失，同时也将

0: 水果当中的糖分转化为了更易吸收的游离糖，这会使喝果汁对血糖影响较大。因此，果汁不比水果更健康，无法替代完整的水果。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3: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看看京沪高铁涨价是不是科学啊？经常呢要坐高铁出门的各位奖状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个热搜直接冲上榜单了，京沪高铁要涨价了。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整个这条线路开行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要上浮 20%。 那这也就意味着调价后，上海虹桥站到北京南站高铁二等座公布的票价最高将逼近800块。不过人家也说了啊，不是所有的车次都涨价，还是有升有降的浮动机制。简单说呢，就是赶时间的商务人士愿意多花钱坐高峰标杆车图个快捷，那你就多花点钱。你要是不赶时间，选个屏风车次提前买票，说不定啊还能捡到折扣，花的比以前还少呢。当然任何定价策略的成败呀，最终都将直面市场的检验。毕竟啊，这年头的交通工具除了高铁它还有别的，大家呢也依然能够用脚投票。最近呢还有个事儿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说是有一位同学考上清华的硕士，本该是妥妥的学霸，顶配人生开局，结果呢入学没多久身体老是莫名的眩晕，全身检查呀也没查出半点毛病来，这怎么办呢？只好去三甲医院精神科做排查去了。谁料一套智力测验做下来，直接给人看傻眼了。为啥呢？因为这套测试显示，这位清华大学的硕士他的智力百分等级才25，是属于中等偏下的临界线了。简单说就是单看这份智力测评，怎么看都跟顶尖名校硕士这沾不上边啊。一边是实打实的考上了清华的硬核学霸实力啊，一边是智力测验的低分数啊。哎，这反差让人有点看不懂啊。怎么解读这个事儿啊？各位，一句话，有些测验不可全信，一套题目做下来呀，测出你智商不高，你就真的不高吗？或许智商这个东西本身呢，它好像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你品呢？你细品。科学啊，是一种态度，科学有时也是一种实践。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南京审计大学一名研究生男子啊，在学校偷拍女生裙底，被发现之后第二天下午，南京审计大学就回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当天晚上11点左右，南京审计大学再发通报，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这速度各位觉得怎么样？一天之内2份通报，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这就是效率。以往有些学校啊，遇到负面舆情拖拖拉拉，本来不是特别大的事儿，最终呢弄成了负面热搜。这一点上啊，南京审计大学做出了一个示范，我们得学着点。学啥？遇上事情迅速调查，公开坦荡，一切以事实为准绳，不藏着不掖着。那么即使高校内出现了舆情事件，大家发现了吗？也没那么可怕。为什么不可怕？人家坦然面对，坦诚接受大家的批评，依据事实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怕的就是什么？有话不好好说，遮遮掩掩，躲躲闪闪，

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啊。懂车帝最近发布了四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榜单里面显示啊，只有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挤进了前十，排名第八，其余九位各位全被电动车包揽了。那作为对比，今年三月呢，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十的车型当中有五款呢是燃油车，还有半壁江山。再往前呢，今年二月有六款是燃油车，今年一月有七款燃油车。结果你看现在四月的榜单，燃油车就只剩一个独苗了。业内人士分析啊，在成本焦虑笼罩的气氛之下，消费需求正加速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转移，加速转移啊，市场油电分化格局愈发显著啊，而且消费者对充电基础设施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高达71%的受访者乐观预期公共充电网络有望在几年后实现和传统加油站一样的便利体验。在这个背景之下，纯电动汽车正在加速转变为大家的优先选择。最近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这个数字身份证啊，学名叫全生命周期身份 ID 认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专属身份标识，能全程追溯机器人的运维记录、使用场景等全周期的动态信息，像关节损耗啊、电池状态啊、作业的程度啊，都能实时查得到。当前呢，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啊不断爆发，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然而不同品牌机器人由于技术路径不同，采用的零部件各异，造成了机器人软硬件参数不统一，标准不兼容，数据割裂，产品溯源、安全监管、数据流通都缺乏统一规范。一张数字身份证有助于破解这个行业的痛点。对于腾讯 AI 是否落后的问题，在腾讯股东大会上，马化腾没有回避。马化腾说呀，原来一年前呢，我们以为上了船，后来发现哎，那个船漏水了，现在感觉站上去了还坐不下去了，还是希望船呢这速度能快一点。马化腾表示，腾讯早期啊在 AI 领域的基础能力并不突出，近年呢通过人才建设、团队管理和内部培训持续补全短板，现在正逐步驶入发展轨道。他坦言，腾讯不一定是业界最快抓住机遇的，但坚持走正确的道路，结合自身独有优势，稳扎稳打，不能看着别人在那边啊做就随便跨过去抢别人的地盘。过去我们也抢过，但后来基本失败了。大家看看马化腾的性格，真的就是一种城市的性格。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公开发言表态啊，他不回避失败啊。大家可知道腾讯呢、啊、那么大一个大厂啊，那创始人的每一句发言其实都关乎这个企业瞬间的资本市场的变化呀。你看他承认我上错船了，我也承认我有点站不稳，这比硬撑着我们一直领先、遥遥领先是更需要勇气的。这正是经营的第一课，知错而后知止。企业竞争啊，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啊，战略定力比一时领先更加珍贵啊。各位，就像蔡康永和孙俪的一段对话，其实挺让人触动的。孙俪在这一次的两个人的交谈访谈当中吧，其实你能看出来，主持人肯定是蔡康永啊，是他在访孙俪，但是孙俪呢反向的问了一个问题给蔡康永。孙俪就是说，当你十分投入、十分认真的、满怀期待的去做一件事情，可是最后没有做成，他就问蔡康永，他说，你觉得这是失败吗？蔡康永非常认真地说，如果你是在认真

先问我这个问题，我必须认真的回答你。那这个结果看来，那他就是失败了。但是蔡康永马上就是都没有停顿的，马上接了一句，他说：“但我不觉得失败是个什么问题。”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8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南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微实事；福安市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张鹏宇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为民造福。在学习教育中，平南县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体推进深学、细查、实改、惠民，从群众身边的微心愿、微改造、意识郎入手，把民生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这天，在平南县长桥镇半镇村食用菌种植基地，镇里的电力服务专班正对年初投入使用的电表墙进行定期回访与维护。平南县长桥镇供电服务专班工作人员张淑华：
2: 通常对这个普通电表进行一年一次的一个周期检查，那针对我们个孤棚用户啊，我们会进行2到3个月进行一次回访，如果发生故障哈，我们当天会进行一次维修。
1: 平南县长桥镇半镇村食用菌种植户何道良：
3: 密码啊，很多性都不安全，这些有点啊都会怕，现在我们表面层美观好看，会安心这个做菇了。
1: 菇棚内部用电产权归种植户所有，过去菇棚用电撕拉乱接，线路老化现象突出，安全隐患大。长桥镇将菇棚用电安全列为首要整改事项，统筹联动供电、公安、应急管理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与集中综合治理，从源头根除菇棚用电安全风险。平南县长桥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吴琼飞：
4: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多做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群众却离不开的事。我们又成立了专班，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挨家挨户走访，开了十几场现场会，最终确定了集中建墙还有套管布线啊，一户一表漏电保护的改造方案。
1: 如今长桥镇建成标准化电表墙95座，覆盖12个行政村，解决了困扰菇农多年的大隐患，也让跟踪服务更加扎实长效。不仅要解难题，更要听民生解民忧。在陆下乡罗沙洋村廊桥议事现场，乡党委班子成员与村民围坐一起，围绕手工成品收购、文旅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商讨如何让产品有销路，村民能增收。这种不限时间、不限主题、不限对象的议事方式已成为乡里的工作常态。干部主动下沉到群众中间，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让群众的大小事在拉家常中溢出来解决掉。平南县陆下乡罗沙洋村村民杨思明：
5: 以前我们村里的什么问题都要跑到乡政府了和村委会了，现在呢，那政府的领导了和书记了什么包村干部了都在身边，做事情都很方便。
1: 不仅如此，陆下乡还把廊桥议事与微心愿认领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群众在廊桥上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纳入微心愿库，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并在下一次议事时通报进展。平南县陆下乡党委书记黄如伟：
6: 从群众找我们变成我们到群众中去，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群众的问题。今年以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化解了10余起的矛盾纠纷，还推动了道路改造、自来水提升等群众急难筹盼的项目建设。
1: 政绩之要在于为民，平南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推广廊亭议事、民情查事、乡村管家等模式，聚焦稳岗就业、根治欠薪、社会救助等民生重点领域，微心愿认领、污水管网改造、就业帮扶等一系列民生实事同步推进。
7: 目前已推动197个微心愿民生项目完工，46个微改造项目落地，通过廊亭议事解决邻里矛盾纠纷、人居环境整治、自来水质量提升等民生

0: 进展新突破。在省重点项目福赛领汇食品产业园建设现场，一百多名工人各司其职，抓紧厂房内墙粉刷、地砖铺贴等装修作业。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236亩，规划建设多栋生产性用房及配套用房，打造集食品加工、仓储冷链、集中采购等九大服务体系，产供销一体化的现代食品产业园区。建成后可入驻企业100余家，满产后预计年产值超50亿元，全面带动福安食品产业急剧升级。福赛领汇食品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郭新建：
1: 我们在项目启动建设时，已组建了专业的招商团队，打造以商招商的模式，结合我们整个项目的建设进度，面向全国开展定制化招商。
0: 在西尾镇下邳工业园区，青拓现代装备制造及重工配套二期项目车间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工人展开梁体安装等工序施工。青拓集团延伸高端制造产业链布局的这个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将聚焦不锈钢、钛材精深加工，建设年产10万吨结构件产线，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1.49亿元。青拓现代装备制造及重工配套项目负责人李贵兵：
2: 我们将紧扣安全、质量、进度、效益、环保5大核心，全力推动项目高质量建设发展，确保项目在6月底完成建设。
0: 联通山海再提速，交通基建领域工程建设同样捷报频传。国道 G228线下白石应平至白昭段公路关键节点下白石隧道掘进量超90%，路基主体填筑全部完成，桥梁工程正进入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中交二航局福安 G228 项目部副经理杨帝：
3: 隧道大概在6月份可以贯通，贯通以后同步完成二衬以及机电安装工程，预计在年底可以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0: 横跨塞江连接甘棠与塞旗的国道 G228线乌山特大桥公路工程也正抢抓汛前窗口期科学排布作业面，推进桥梁主塔桩基施工。国道 G228线乌山特大桥公路工程现场负责人刘宇：
4: 主桥一共18根桩基，已经完成11根桩基，为我们5月份城台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持续深化项目攻坚机制，福安市着力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举措。一季度，当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84亿元，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7.2%，2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47.9亿元，为蓄势奋进15五增添澎湃动能。
5: 本台记者陈威宇报道。5月17号，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34名来自福建各地的名厨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食材同台竞技，包含清炖、红烧、烟熏等多种烹饪技法的68道大黄鱼菜品集中亮相，展示宁德大黄鱼烹饪方式的多样化与高端化。专家评审团从色、香、味、形、意、养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招牌菜10道、特色菜20道。宁德某餐厅行政总厨李茂良：
6: 和全省优秀厨师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新思路，未来会把更多大黄鱼创新菜品带给消费者。
5: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乔杰：
7: 我看到展示的菜品当中，既有我们其他各地特色风味的技艺展现，也有很多是融合了西餐的烹饪方式，整体来说对于大黄鱼的烹饪运用是有很好的拓展。
5: 活动还为宁德大黄鱼产业顾问、烹饪专家、美食推广大使以及推广餐厅颁发证书和授牌，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宁德大黄鱼餐饮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秘书长尤成银：
8: 希望通过这场厨艺交流，把宁德大黄鱼的优质品质与各种菜系深度融合，让更多餐饮企业、消费者认识大黄鱼，喜爱大黄鱼。
9: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福鼎台记者毛显菊报道，5月17

0: 7号，意大利茶文化研学团到福鼎市开展为期两天的茶文化深度研学之旅，实地探寻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底蕴。由意大利茶文化爱好者和专业学者、茶叶及媒体从业者组成的研学团一行走进绿雪崖茶庄园，体验茶青采摘、传统酿青，观看福鼎白茶制作工序，领略不同制茶技法的匠心精妙。研学团一行还走进福鼎白茶博物馆，系统了解福鼎白茶从起源到发展的完整脉络，感受其所承载的民俗风情与人文价值。本台记者周军报道，5月18号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助力中高考应考脑科学助考有妙招专题讲座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夏丽雪授课，围绕考前心理调试、高效记忆以及亲子沟通技巧，帮助家长缓解焦虑，为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应考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17号福建省首届家庭匹克球大赛宁德地区选拔赛在市体育中心举办。匹克球是一种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于一体的球拍击球隔网对抗性球类运动，1965年起源于美国。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妇联主办，吸引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等典型家庭代表参赛，为助力健康宁德建设贡献家庭力量。选拔赛的优胜队伍将代表宁德市参加省级家庭匹克球大赛。
0: 霞浦台记者吕峰报道，日前为期三天的两岸情、山海行马祖拍客团海岛风光摄影交流活动在霞浦举办。来自马祖东引乡的70多名拍客与霞浦本地摄影爱好者共计110人携手采风，用镜头定格山海风光，以影像深化两岸情谊。据了解，东引岛与西洋岛相距仅24海里左右，历史上两岸渔民长期在同一海域作业。2019年4月，霞浦海岛乡与马祖东引乡正式缔结为友好乡、姐妹岛，在渔业合作、海上救助、生态保护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平南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微实事。福安市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 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0: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城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2: 我们主要执行了3

0: 一些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 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20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21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多人抱着水果不够果汁来凑的想法，认为喝果汁和吃水果一样的健康，能够弥补日常水果摄入的不足。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果汁的营养价值逊色于完整的水果，榨汁过程导致部分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抗氧化物质的损失，同时也将水果当中的糖分转化为了更易吸收的游离糖，这会使喝果汁对血糖影响较大。因此，果汁不比水果更健康，无法替代完整的水果。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

0: 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强老师你好。
1: 哎，洪教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一性原理21堂科学通识课。
1: 嗯，
0: 我看评论啊，很多人说看完这本书茅塞顿开，就觉得这个从科研的角度也好，或者从这个事业的角度也好啊，就是商业的角度也好，都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1: 啊。但是你知道我翻这书的时候我什么感觉吗？我是跟刚才老兄说的不一样，特像什么呢？我10几岁20多岁甚至到30来岁的时候，30出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读科幻小说。
0: 哦，
1: 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可以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等随着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然后和这个社会生活、事业、工作，联系的越发密切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在离自己身边非常近的这些事物里头，
0: 嗯，
1: 这种近乎于科幻的想象力，其实它的帮助并不是那么大。
0: 嗯，
1: 很多时候就什么，就像人说的，说你可能你迈出一步去，你比别人超前一步，可能你就是劣势了。
0: 啊、哦！
1: 但是你超前半步啊，可能是恰到好处，
0: 你可能就成所谓成功。
1: 哎，对，是这样。所以就是有这个感觉，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科幻的东西很多时候它就涉及到这种宇宙啊，然后天体呀、星系呀，然后你就会
0: 学数学，
1: 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极其渺小。当然，极其渺小的这个，它会导致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人会有一颗这种敬畏自然之心。
0: 哎呦，别说宇宙
1: 了，
0: 你就去趟咱们国家的西藏
1: 啊，对，
0: 你这敬畏之心马上就起来了。
1: 没错，
0: 是吧？你看到纳木错、你看到这羊卓雍措，你看到那些山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太渺小了。
1: 就是
0: 是吧？
1: 就是，所以后来就距离物理这个东西啊
0: 越来越远，
1: 尤其距离对距离越来越远了。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1: 啊，
0: 就是你看这些科学家呀，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理解，就是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太尖端，
1: 是
0: 太超前了。
1: 嗯，
0: 但你说马斯克，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
1: 嗯，
0: 乔布斯，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他们做的是应用。
1: 哎，
0: 他们本质上他不是科学家，尽管他们脑子也很好使，
1: 是
0: 吧？也都是优等生，曾经呢可能也学过物理、学过这种数学等等，但是呢，他们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工程师，
1: 哎，
0: 设计师，
1: 是
0: 或者营销大师，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就是他能把它运用到改变人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理论的东西为什么觉得远，就是因为它确实离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远。
1: 嗯，
0: 但你说制造一个手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远吗？哎，不远。你弄一个那个电动车，哎，也不远。
1: 这制造的手机和电动车离我们确实不远，但是呢，制造这个过程离我还是蛮远的，
0: 还是挺远的。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让大家对第一性原理重新感兴趣，也是很多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吧，
1: 对，
0: 就是这些企业家也好啊，科学家也好，他们说，哎，我就一直在运用第一性原理。
1: 嗯，
0: 所以呢，作为我们普通百姓来讲，也想了解了解。
1: 其实那个第一性原理，我觉得如果按刚才这个洪九兄说的马斯克他们的这种想法思路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什么呢？不是说更接近，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理论，但是它的方式方法没准更接近所谓我们现在说的底层逻辑。哎，对，它是一个所谓规律性的东西。它真正第一性原理其实没有我们身边琐碎的东西，它全是这种大的，包括黑洞啊，包括星云等等，全是这种宇宙的这种东西。当然，包括力啊什么的，这个
0: 确实非常的神秘哈。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聚焦这样的一本书。那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全球变暖，
1: 貌似离我们就比较近了。
0: 哎，
1: 从暖到冷，它把这时间缩短了。
0: 是，二氧化碳等分子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热量，并将其积蓄在大气层中，地球可能很快就会变得像金星一样。
1: 哎，
0: 这句话谁说的呢？
1: 霍金。
0: 哎，史蒂芬·霍金。地球大气层中的某些气体分子能够积蓄地表散发出的热量，

因为有了他们，地球呢才不至于被冻住，是吧？很多人说为什么地球它是吧温度还可以啊，就是因为这样使得生命的诞生成为可能。那实际上呢，如果没有最重要的蓄热气体水蒸气，我们的地球就会变成一颗平均

0: 女的科学家，
1: 哎，他发现的。这个富特本来姓牛顿，他的父亲呢，小艾萨克牛顿，正是那位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著名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的远房亲戚。这怎么都让他们家发现了？这个富特呢，在一些长玻璃管中冲入氧气、氢气等不同气体，并在其中插入温度计。他将这些玻璃管放在太阳下晒，发现所有气体当中啊，水蒸气和二氧化碳，他称之为碳酸，升幅是最大的啊，就这个温度升幅最大。他由此推测呀，大气中这两种气体含量的变化，也许会导致气候变化。富特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指出这种联系的人。
0: 我看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哈，这个碳酸和碳酸饮料有没有关系？就是平时我们喝点这种或者那种碳酸饮料，会不会也导致全球变暖？
1: 咱俩这个不敢轻易妄下结论啊。爱尔兰物理学家丁达尔啊，在不知道富特的发现的情况下，于3年后独立确认了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呢，他还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富特并没有确定是来自太阳的可见光直接加热了空气，还是太阳光先加热了地表，然后地表辐射出的不可见的红外线加热了空气。丁达尔就制作了一个红外辐射源，这是一个装满开水的铜质立方体，这个历史上也称为莱斯利立方体，并以此证明了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并不直接吸收太阳光，而是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红外线。回想起来啊，空气并不是直接被太阳光加热这一事实并不奇怪，毕竟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啊，大气是透明的，它并不吸收可见光，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透过大气看到太空中的日月星辰呢？所以事情是这样的，白天来自太阳的可见光一路穿过大气层加热地表，哎，先把这个地表给晒热乎了，然后呢，热量以红外线的形式辐射出来，被大气中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吸收。丁达尔写道啊，大气层允许太阳的热量进入，却限制热量的离开，这导致了热量积蓄在地球表面，显然这就是著名的温室效应。虽然这个名字并不恰当，在温室中啊，空气升温主要是因为玻璃屋顶阻止了空气上升对流带走热量，而不是因为存在能吸收热量的分子。你看，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嗯，
1: 这里面啊，一般来说红外线容易被只含有2-3个原子的简单分子吸收，因为红外线的能量与这些分子的振动相匹配，或简单来说，你可以认为水就 H2O 嘛，或者是二氧化碳 CO2， 分子中的原子是由可以伸缩的弹簧连接起来的。那大气剩余 0.97% 的成分中绝大部分是什么呢？氩气占比0.93%，大气中含量最高的分子是氮气，就是 N2， 其占比是78.08%，其次是氧气，就是 O2， 占比是20.95%。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氮气和氧气没有表现出温室气体的效应呢？为什么它们不吸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需要一点专业知识。只有当分子中两个原子之间弹簧的伸缩会同时改变分子中正负电荷的分布啊，这个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偶极矩，这种分子才会吸收红外线。幸运的是，氮气和氧气分子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否则我们的地球就会变得像什么烤炉一样炎热了，因为他们俩占比太高了哈。在过去65万年中曾出现过7次冰期，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于大约1.17万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这几次冰期都是由于地球从太阳接受的热辐射量的变化导致的，而其根本原因是被称为米兰科维奇周期的地球轨道变化。哎，这个富特呀和丁达尔的发现引起轰动了，他们，不仅说明了像空气这种没有实体。

0: 的东西，它也能积蓄热量，更说明了像二氧化碳这种在大气中含量仅为0.04%的微量成分，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我们不能没有二氧化碳呀，是不是？
1: 对，
0: 富特和丁达尔都指出二氧化碳与气候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个大家就知道了，是吧？
1: 什么光合作用？
0: 对对，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很多人最粗浅的一个不太，就粗糙的这么一个理解吧。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是吧？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1896年，瑞典化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他指出，在冰期的末尾啊，是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帮助地球重新回暖。同时他还指出，燃烧这个煤炭、石油等化学燃料啊，应该叫化石燃料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导致温室效应。哎，这个词儿啊后来没有被沿用下去，今天我们则普遍称之为全球变暖。阿伦尼乌斯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活动会改变气候的科学家。现在我们知道他说的没错啊，根据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顶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啊，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从1958年的0.0315%上升到2021年的0.042%，并且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与全球气温上升吻合，也就是跟它那个趋势哎是一致的，这印证了阿伦尼乌斯的一个预测。那由于没有科学观测的数据啊，要了解历史上地球气候变化的情况，我们需要通过间接指标来推算气温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比方说啊，二氧化碳浓度可以通过树木的年轮和生物的甲壳进行推算，而气温呢则可以通过冰芯啊，芯片的芯进行推算。因为不同温度下形成的雪存在可被测量的差异，这些证据啊所绘制出的图景令人感到不安。与工业时代之前相比，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已经使全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18摄氏度，而2016年至2020年更是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像格陵兰还有全球的冰川都在加速消融。我们看过那个视频吧？就是那个北极熊啊，
2: 这一小块冰了，
1: 一小块冰了啊，就感觉都没地儿待了啊。当然那个有点极端啊，它是一个局部的特写，但是呢，北冰洋海冰的面积和厚度在过去。

0: 去几十年间确实是在快速下降的。不仅如此，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海洋吸收形成碳酸，导致海水酸化，对珊瑚等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威胁。
1: 海水也能变成碳酸饮料、啊
0: 哎、呵，这家您这看来喜欢喝碳酸饮料。目前呢，世界各国正在努力将相比工业时代前的气温上升水平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需要在2050年前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啊，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替代燃料化石的这种产生水蒸气推动，是吧？汽轮机运动的这种发电的方法，是吧？可能选项包括这个光伏板呀、
1: 风能什么、
0: 风能啊、太阳能啊，是吧？这些海浪发电等等等等。然而呢，并不只有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会导致全球变暖，用石灰岩生产水泥的过程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来源。此外呢，像甲烷呢、一氧化氮等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也在上升。一氧化氮的排放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而甲烷的排放则主要来自农场中那种饲料的那种牲畜的代谢活动。令人担忧的是啊，我们可能早晚会迎来某一个拐点，此时正反馈循环让问题进一步恶化。比方说啊，海冰减少会让反射回宇宙空间的太阳光减少，从而加速全球变暖。随着永久冻土的融化，土壤会释放出固定在其中的甲烷，它比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更显著，从而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更讽刺的是，尽管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正在威胁人类文明自身的存续，但正如之前所说，温室效应其实是在过去40亿年间维持地球宜居环境的功臣。不要提到温室效应就觉得它是坏的，它可是功臣啊。自然界甚至存在一种调控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机制，它能确保地球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而过热，也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而过冷。二氧化碳会与岩石和水发生反应，生成碳酸，形成石灰岩以及其他碳酸盐。当板块构造相互挤压的时候，这些含有二氧化碳的岩石就会沉入地球内部，通过火山等方式啊，火山活动啊，注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越多，这种碳循环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将二氧化碳埋入地下。大自然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维持全球气温的稳定。不幸的是啊，碳循环只能在长期尺度上发挥作用，并不足以在短期内去除人类以空前速率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其实这个地球啊，它这个还是长期啊，它是能够自洽的。但是呢，有个问题啊，在极端环境，人类是活不了的
1: 啊，对
0: 对吧？但是地球是活着的，是这个概念吧？
1: 在读这段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系，其实它是算在银河系里中的一个小星系嘛，对吧？
0: 对
1: 啊，然后等于其实银河系它还不一定在绕着某个更大的星系在运动，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地球好像一直跟太阳就是这个相对位置关系，但实际上我们的位置在宇宙间一直在动，
0: 对，
1: 地球就像一个这个宇宙飞船，我们就在这个宇宙飞船上，每一天每一刻其实都航向在这个未知的这个空间里头，
0: 那可能
1: 哎，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某一个地方了，我们感觉我们和太阳的关系和月亮的关系没变，但实际上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空间里，那个新的空间它的温度就很低，那个时候，比如像说有这个小什么冰期来临嘛，是吧？冰河期来临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调整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让地球变暖，然后把这个冰河期给它抵消？
0: 哎，对，
1: 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掌握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之后，也有可能是能把这个坏事变好事的。
0: 是，
1: 哎，
0: 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啊， 相比较起来在宇宙当中是比较苛刻的，
1: 是
0: 就人类能够存活的环境挺苛刻的。
1: 是
0: 你像很多那种星球动不动零下几百度，
1: 对，
0: 那人能活吗？或者零上几百度你活不了啊，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它也是像您说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1: 嗯、
0: 短期内由于人类的活动呢它会把它给破坏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在大力的推行这个新能源车、
1: 嗯、哼
0: 然后再推行这个风能、
1: 嗯、
0: 光伏电能、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不也是在保护环境吗？
1: 对，
0: 保护地球吗？
1: 是的，
0: 我们为这个世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1: 对，
0: 甚至就是说以其他的一些代价啊，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1: 对，
0: 就
1: 尤其经济发展上的
0: 经济发展，甚至有一些、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对环境破坏很大，
1: 嗯，
0: 但是呢短期内能挣钱的我们可能不要、
1: 嗯、
0: 我们要长期高质量的发展。
1: 是是是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是一个动态平衡、
1: 嗯、
0: 也许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反向调节。
1: 对、
0: 哎、比方过个几十万年，举个例子哈，
1: 没错，
0: 就像你看啊，他说碳循环本身在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异常，分别在22亿年前、7.46亿年前和6.35亿年前，这三次碳循环异常都表现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哎，反过来了，导致地球完全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直到什么呢？若干年后，火山的活动喷出足够的二氧化碳，融化了冰层，才为雪球地球那个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哎呀，所以就是看这个书，我觉得有时候还挺开阔眼界。
1: 当然，
0: 他说将地球与其最近的邻居啊金星相比较，更能体现出板块构造和碳循环的重要性。
1: 嗯哼，
0: 说这个金星和地球大小差不多。
1: 嗯，
0: 早期的金星上可能也有过海洋和河流，然而呢，由于金星与太阳的距离比地球近30%。这使得金星中的海洋蒸发大量水蒸气进入大气层，导致热量积聚，让气温啊进一步升高，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正反馈循环。在这个大气层顶部，水分子在太阳紫外线辐射的作用下被分解成氢原子和氧原子，就散逸到宇宙空间中。不仅如此啊，气温的升高还导致二氧化碳从岩石中析出。现在金星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高达多少？96%。
1: 好家伙！
0: 也就是它的表面温度超过了金属铅的熔点。
1: 嗯，
0: 其表面大气压强相当于地球上大约1000米深的海底的大气压强。你说那生物能存在吗？
1: 那这是说白了，就是咱们起码这个关于这个水汽和温度的这个怎么说，和这温度的这个关系，你就可以想一想，你在一个桑拿房里头，
0: 那不止桑拿房了，那都得冒烟了，那都得
1: 是。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啊，哎，只能为大家简单的先说其中的这么两个章节，也就是两个章节。
1: 其实我们给大家伙儿准备的还蛮多的、
0: 啊、
1: 你比如说除了这个全球变暖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什么呢？比如演化。
0: 嗯，
1: 这个演化就不单纯说是人类的演化，因为它人类演化是单独的一章。
0: 对，
1: 它这演化就包括其实从这个地球啊到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啊，还包括脑，人的大脑的那个脑啊、
0: 嗯、
1: 就是这些其实都算是第一性里头的这个21堂科学通识课中的一课啊。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
0: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启航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1: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南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微实事；福安市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张鹏宇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为民造福。在学习教育中，平南县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体推进深学、细查、实改、惠民，从群众身边的微心愿、微改造、议事郎入手，把民生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这天，在平南县长桥镇半镇村食用菌种植基地，镇里的电力服务专班正对年初投入使用的电表墙进行定期回访与维护。平南县长桥镇供电服务专班工作人员张淑华：
5: 通常对这个普通电表进行一年一次的一个周期检查，那针对我们的孤棚用户啊，我们会进行2到3个月进行一次回访，如果发生故障哈，我们当天会进行一次维修。
4: 平南县长桥镇半镇村食用菌种植户何道良：
6: 密码啊，很多性都不安全，这些有点啊都会怕，现在我们表面层美观好看，会安心这个做菇了。
4: 孤棚内部用电产权归种植户所有，过去孤棚用电撕拉乱接，线路老化现象突出，安全隐患大。长桥镇将孤棚用电安全列为首要整改事项，统筹联动供电、公安、应急管理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开展

0: 隐患排查与集中综合治理，从源头根除孤棚用电安全风险。平南县长桥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吴琼飞：
1: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多做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群众却离不开的事。我们又成立了专班，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挨家挨户走访，开了十几场现场会，最终确定了集中建墙还有套管布线啊，一户一表漏电保护的改造方案。
0: 如今长桥镇建成标准化电表墙95座，覆盖12个行政村，解决了困扰孤农多年的大隐患，也让跟踪服务更加扎实长效。不仅要解难题，更要听民生解民忧。在鹿下乡罗沙洋村廊桥议事现场，乡党委班子成员与村民围坐一起，围绕手工成品收购、文旅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商讨如何让产品有销路，村民能增收。这种不限时间、不限主题、不限对象的议事方式已成为乡里的工作常态。干部主动下沉到群众中间，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让群众的大小事在拉家常中溢出来解决掉。平南县鹿下乡罗沙洋村村民杨思明：
2: 以前我们村里的什么问题都要跑到乡政府了和村委会了，现在呢，那政府的领导了和书记了什么包村干部了都在身边，做事情都很方便。
0: 不仅如此，鹿下乡还把廊桥议事与微星院认领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群众在廊桥上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纳入微星院库，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并在下一次议事时通报进展。平南县鹿下乡党委书记黄如伟：
3: 从群众找我们变成我们到群众中去，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群众的问题。今年以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化解了10余起的矛盾纠纷，还推动了道路改造、自来水提升等群众急难筹盼的项目建设。
0: 政绩之要在于为民，平南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推广廊亭议事、民情茶室、乡村管家等模式，聚焦稳岗就业、根治欠薪、社会救助等民生重点领域。微星院认领污水管网改造、就业帮扶等一系列民生实事同步推进，目前已推动197个微星院民生项目完工，46个微改造项目落地。通过廊亭议事解决邻里矛盾纠纷、人居环境整治、自来水质量提升等民生实事123个。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福安台记者林平报道，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硬支撑。福安市精心谋划，推动各项目建设方开足马力、加压奋进，以实干姿态跑出建设加速度，接连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在省重点项目福赛领汇食品产业园建设现场，100多名工人各司其职，抓紧厂房内墙粉刷、地砖铺贴等装修作业。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236亩，规划建设多栋生产性用房及配套用房，打造集食品加工、仓储冷链、集中采购等9大服务体系，产供销一体化的现代食品产业园区。建成后可入驻企业100余家，满产后预计年产值超50亿元，全面带动福安食品产业急剧升级。福赛领汇食品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郭新建：
6: 我们在项目启动建设时，已组建了专业的招商团队，打造以商招商的模式，结合我们整个项目的建设进度，面向全国开展定制化招商。
5: 在西尾镇下邳工业园区，青拓现代装备制造及重工配套2期项目车间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工人展开梁体安装等工序施工。青拓集团延伸高端制造产业链布局的这个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将聚焦不锈钢、钛材精深加工，建设年产10万吨结构件产线，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1.49亿元。青拓现代装备制造及重工配套项目负责人李贵斌：
7: 我们将紧扣安全、质量、进度、效益、环保 五大。

0: 核心，全力推动项目高质量建设发展，确保项目在六月底完成建设。
1: 连通山海再提速，交通基建领

0: 贯通以后，同步完成二衬以及机电安装工程，预计在年底可以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1: 横跨塞江连接甘棠与塞旗的国道 G28 线乌山特大桥公路工程也正抢抓汛前窗口期科学排布作业面，推进桥梁主塔桩基施工。国道 G28 线乌山特大桥公路工程现场负责人刘宇：
2: 主桥一共18根桩基，已经完成11根桩基，为我们5月份城台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持续深化项目攻坚机制，福安市着力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举措。一季度，当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84亿元，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7.2%，2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47.9亿元，为蓄势奋进15五增添澎湃动能。
3: 本台记者陈伟宇报道。5月17号，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34名来自福建各地的名厨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食材同台竞技，包含清炖、红烧、烟熏等多种烹饪技法的68道大黄鱼菜品集中亮相，展示宁德大黄鱼烹饪方式的多样化与高端化。专家评审团从色、香、味、形、意、养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招牌菜10道、特色菜20道。宁德某餐厅行政总厨李茂良：
4: 和全省优秀厨师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新思路，未来会把更多大黄鱼创新菜品带给消费者。
3: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乔杰：
5: 我看到展示的菜品当中，既有我们其他各地特色风味的技艺展现，也有很多是融合了西餐的烹饪方式，整体来说对于大黄鱼的烹饪运用是有很好的拓展。
3: 活动还为宁德大黄鱼产业顾问、烹饪专家、美食推广大使以及推广餐厅颁发证书和授牌，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宁德大黄鱼餐饮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秘书长尤成银：
6: 希望通过这场厨艺交流，把宁德大黄鱼的优质品质与各种菜系深度融合，让更多餐饮企业消费者认识大黄鱼，喜爱大黄鱼。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福鼎台记者毛显菊报道，5月17号，意大利茶文化研学团到福鼎市开展为期2天的茶文化深度研学之旅，实地探寻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底蕴。由意大利茶文化爱好者和专业学者、茶叶及媒体从业者组成的研学团一行，走进绿雪崖茶庄园，体验茶青采摘、传统晾青，观看福鼎白茶制作工序，领略不同制茶技法的匠心精妙。研学团一行还走进福鼎白茶博物馆，系统了解福鼎白茶从起源到发展的完整脉络，感受其所承载的民俗风情与人文价值。本台记者周军报道，5月18号，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助力中高考应考脑科学助考有妙招专题讲座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邀请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夏丽雪授课，围绕考前心理调试、高效记忆以及亲子沟通技巧，帮助家长缓解焦虑，为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应考保驾护航。
3: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17号，福建省首届家庭匹克球大赛宁德地区选拔赛在市体育中心举办。匹克球是一种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于一体的球拍、击球、隔网对抗性球类运动，1965年起源于美国。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妇联主办，吸引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等典型家庭代表参赛，为助力健康宁德建设贡献家庭力量。选拔赛的优胜队伍将代表宁德市参加省级家庭匹克球大赛。
1: 霞浦台记者吕峰报道，日前为期3天的两岸情、山海行马祖拍客团海岛风光摄影交流活动在霞浦举办。来自马祖东引乡的70多名拍客与霞浦本地摄影爱好者共计110人携手采风，用镜头定格山海风光，以影像深化两岸情谊。据了解，东引岛与西洋岛相距仅24海里左右，历史上两岸渔民长期在同一海域作业。

0: 2019年4月，霞浦海岛乡与马祖东引乡正式缔结为友好乡、姐妹岛，在渔业合作、海上救助、生态保护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平南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微实事。福安市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不知方圆的前行，掌握绝学的鲜明，我把拦路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膛的潜艇，当我气数的电帽，

前一趟，去留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

0: 23:00。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在古书《周易》当中啊，曾经有这样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国语《晋语六》当中也有这样的话，叫做：吾闻之，为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众者必自伤也。这里啊，厚德载物的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哎，现在呢多用来指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的精深的学识培养学子成才。什么是德？其实很简单，帮助别人要求回报叫做交易，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那就叫德。哎，如果有很多人得到你的帮助而你都不要求回报，哎，那您这德可就厚了，也可以说叫做德高望重了。那么在收藏界能够做到厚德载物的人，我想一定是会收到福报的。因为这些古物啊，其实都是有生命的，在他面前呢，所有的拥有者都是匆匆的过客。德高望重的人自然是收藏品的成功主宰者。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边正明先生是天津市河北区收藏家协会会长，天物古陶瓷博物馆馆长，职业瓷器鉴定评估师。他的个人藏品啊，包括唐代青花瓷、五代越窑双龙瓶、北宋汝窑的瑞兽、南宋龙泉窑瓶、元代青花大罐等等等等。边正明啊，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收藏的数万件来自天津市基建工地的碎瓷片，反映了天津古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众生活。在他的眼中啊，自己收藏的不单是瓷器了，更是一段一段的历史。而他呢，对收藏秉持的理念就是厚德载物。那么在姜维群主编的《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边正明搞收藏的故事。下面啊，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6: 在众多中华美德当中，有一种美德名为厚德载物。

0: 这种美德强调以深厚高尚的道德去容人容物，同时点明了做人的道理，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襟豁达，气度宽广，宽厚待人，既能容人之短，也能恕人之错。收藏家也需要讲究厚德载物，这种历来为国人推崇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收藏者的成功与否。一生痴迷于瓷器收藏的边正明，用自己的行动对厚德载物做了最好的注释。1978年7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异常的炎热，树上知了的叫声，火辣刺眼的阳光，让马路上的行人纷纷加快了回家的脚步。尽管阳光照的人睁不开眼，但边正明仍旧顶着日头，沿着东马路来到了东门里文庙一带收购古玩。收到一块怀表以后，他本想回家避暑，但是一位想卖兰花瓷瓶的大娘出现了，令他改变了计划。老城里的院落大部分比较深，走了一段时间才到。进了大院，大娘递给边正明一个木凳，让他坐在院里当中啊，说起话来了。
1: 我有一对兰花的瓷瓶，是祖上传下来的，你能给我多少钱呢？
0: 您拿出来，我看一看再定。边正明说着，
1: 等会儿我进屋给你拿去。
0: 说完了话，大娘走进了屋里，趁着等待的机会，边正明开始打量这座四合院。这是一个小四合二套院，青砖瓦房，静静地站在院子当中，一棵参天的大树正倚在院子的角落。当大娘把一对青花瓷瓶摆在边正明面前的时候，边正明眼前一亮，心说这次来对了。嘿，这对青花瓷瓶真的非常的精美，准确地说，这是一对清代乾隆年制款的青花八级祥纹花壶，六字篆书款，画工精细，青料艳丽。由于那时候市场上赝品还很少，基本上不用考虑瓷器的新旧，只看是否精美就行了。在不同朝代的瓷器轮换当中，青花瓷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始终处于主导位置。素有瓷中之王之称的青花瓷，除了拥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以外，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也令人刮目相看，时刻都牵动着艺术品市场的神经。在目前的市场上，元代、明代、清三代的青花瓷都曾经拍出过几千万元的价格。您打算卖多少钱呢？
1: 你看着给吧，家里有病人，急着用钱，没法子了，要不也不会卖呀。
0: 大娘不情愿的表情到现在都让边正明记忆犹新。病人在哪儿呢？得了什么病啊？这会儿边正明突然不着急了，反而和大娘唠起了家常。
1: 老伴儿半身不遂，现在呀在医院住着呢，闺女儿子都上班了，单位忙啊，谁有功夫去照看他呀？
0: 可能因为想找人说说话吧，大娘一股脑的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边正明。边正明和大娘聊了几十分钟，在问清了病人的姓名和住的医院以后，他产生了一个令自己都惊讶的想法。他对大娘说，
1: 大娘，我带的钱太少，刚刚又买了块怀表，这样吧，哪天我再过来。
0: 到底边正明产生了什么想法呢？原来他打算去医院看望一下大娘。

的老伴儿，也就是那位半身不遂的病人。说来也巧，大娘的老伴儿住的医院就在边正明单位的后边，

0: 辩证明凭感觉，认为病人是想方便。这可不能等，得赶紧着。辩证明急忙掀开了病人的被子，想把病人扶起来上厕所。谁料想，一股子臭气从被子中扑面而来。哎呦，病人等不及了，已然辣了，而且衣服上、褥子上哪儿都是。怎么没人照看呢？老人的儿女都上哪儿去了？辩证明有点着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不改天再来吧。转身刚想走，旁边病床上一个病人看着他说：你是他老儿子吧？赶紧给他换床单，擦在身上，盆在床底下。旁人一句话把辩证明僵在了床边，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看着他愣在那儿。旁边的病友有些不耐烦了：愣着干嘛？你看你爸爸多难受，直哼哼，快点弄，一会儿干了就不好收拾了。听完这话，辩证明更是尴尬了，他转念一想，干脆留下来帮忙吧，没准买瓷器的时候还能便宜点呢。他拿起了盆儿，去楼下打好了净水，先帮病人擦干净了身体，然后把脏了的衣服、褥子、床单都处理好，帮病人穿好了衣服，扶病人床上躺下。他离开了医院，赶快回单位上班去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收藏跟道德的话题。在古玩市场上，刘一手刚刚入手了一件看上眼的令牌，可一小伙子呢就跟上来了，非要让这刘一手啊倒手卖给他，这为什么呢？咱们呀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3: 转过天来，边正明又抽空去了一趟医院，一进病房就看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病床边上，正向旁边的病人问起昨天的事儿呢。没错，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难道不是你们家里人呐？不可能啊，谁会义务替一个不认识的人做那些事儿啊？有时候亲人都未必能做到那种程度。隔壁床的病友说，说完了他无意识回头一看，哎，对对，昨天就是他，就是这个小伙子。年轻的女子一脸狐疑的走到了边正明的面前，仔仔细细的看了看他，又想了想说，同志，昨天是您帮我爸爸清理大便吗？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您呐。
4: 哈，我没认错人，您也确实不认识我。事情是这样的，
3: 在边正明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以后，这个女的终于明白了事情的过程。她谢过了边正明以后，又问了边正明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住址等等的信息，然后说，下星期我把那对瓷瓶拿到医院来，价钱您随便给吧。一周以后，边正明如约而至，又去了医院。没有朝思暮想的青花瓶，只有一张空空如也的病床。病人出院了，边正明心说，只能日后再抽时间去病人家里一次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好事多磨呀。随后的两个月里，由于工作比较忙，经常加班，边正明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拜访那户人家。一天中午，他吃完了饭以后回到了车间，同事递给他一个箱子，说刚才有个女的给你送来的，说交到你手上你就明白了。几个年轻的同事凑过来开玩笑，嘿，是不是暗恋你的人给你送的礼物啊？半开玩笑请走同事的边正明一头雾水，打开了箱子，发现里边放着的正是他要买的那对青花瓷花壶，同时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娟秀的字体写着，边正明同志，谢谢您对我爸的帮助，我爸恢复得很好，他说瓷瓶不要钱，送给您，某某某，1978年9月9日。看着箱子里的瓷瓶和手中的纸条，边正明感慨万千，深刻感觉到了缘分的可贵，老人女儿信守承诺的品德深深地打动了他，后来他们成为了好朋友。边正明宽厚的品德让老人全家对他非常的认可，再后来他们成为了夫妻，有了女儿，那对青花花壶现在成为了他们相识永久的见证和定情物。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边正明每次给学员做培训的时候都会讲厚德载物，在他看来， 厚德载物是收藏者必须具备的品德，只有用宽厚的心去处理事情，才能收获最好的收藏结果。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6: 哦，
5: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6: 啊，
5: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5: 哎，
6: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5: 哎，
6: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者首先要学会呢藏德，然后才是学藏物。对于缺少藏德的人啊，迟早会受到缺德的折磨，如果再弄出什么恩怨情仇，更是让人遗憾终身。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一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4: 留一手喜欢收藏，平时眼勤脚勤，有功夫就跑偏僻乡下，专门去淘自己喜欢的宝贝儿。俗话把这叫铲地皮。数十年来，靠着这铲地皮的办法，刘一手陆陆续续搜集到了300多件藏品，其中有以价值7位数的金胎紫铜香炉为最。渐渐的，他在圈里有了名气。这天，刘一手和往常一样，吃罢早饭就甩腿去古玩市场，在那儿转悠。转到一个拐角的地方，突然发现地摊上有一块青玉令牌，这玩意儿是自己藏品中没有的，于是便蹲下身来仔仔细细的看。这是一块民国时候由某省都督签署的一笔上亿资产的解冻令牌。按说民国时候的东西收藏价值应该不是很大，但既然能补自己藏品的空缺，那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呢？于是刘一手便和铺主讨价还价，最后居然杀到原价的3折，以150元成交了。付了钱，拿过令牌，刘一手一边悠悠地继续在市场里转，一边不时得意地停下脚步，端向手里新觅来的这东西。周围人都以为他得着什么宝贝了呢，纷纷拥过来看。有个年轻人也上来凑热闹，谁知怎么一瞥就大惊失色。嘿呀，先生，您这块令牌卖多少钱呢？您开个价卖给我吧。刘一手抬头一打量，这个年轻人30来岁的年纪，一脸斯文样，不禁一笑，哈哈，小伙子，东西自然是喜欢了才买的，怎么能转手就卖了呢？我不卖。说完，他把青玉令牌揣进怀里，甩开大步就朝市场外头走。那年轻人不死心呢，就在后边一路追。哎呀，先生，您就开个价吧，出多少钱我都愿意买。刘一手原本买下令牌只是给自己补个收藏的空缺，现在被小青年这么一追，心里不由得就是一咯楞，

0: 莫非这令牌有什么来头？那就更不能轻易卖了。他收住脚步，回头对年轻人说：
1: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说过不卖就是不卖，别缠着我好不好？
0: 可那年轻人还是不肯停步。街边正是一家茶馆，年轻人对刘一手说：先生，您能不能赏脸进去小坐片刻，让我给您说说为什么非要买您手上这块令牌好吗？
2: 对呀，这小伙子为什么非要买他手里的这块令牌呢？那刘一手还到底有没有卖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王菲也是塑造口吻的高手，这也是她明明是个大众眼中的小嗓歌手，嗓音薄，高音也没有什么优势，却能驾驭得了电子、摇滚、trip hop 等诸多风格的原因。她是纯靠业务能力把自己有限的条件做到极致的歌手。

要记住啊，无论之前的人生发生过什么，都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没有影响。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自己。

要结果，不满意的都是过程。各位，坚持一下，想要的都在路上，我相信我们最后都会有浪漫的结果。

0: 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五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0: 六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

0: 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 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 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

0: 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有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

0: 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 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专家对接会召开，周祖义、张光军出席并讲话；
1: 今年前四个月福建外贸进出口比增7.9%，创2023年以来同期增速新高；
2: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福建多形式搭建古今对话、文明互鉴的桥梁，推动博物馆走进大众、贴近生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昨天由中央组织部主办，以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专家对接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光军出席并讲话。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院士专家来闽传经送宝表示欢迎，对中央组织部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在简要介绍福建基本省情后，周祖义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亲自擘画了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全省干部群众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推动“十五五”时期福建高质量发展，需要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力量，希望各位专家发扬科学家精神，发挥自身优势，为福建高质量发展多献良策，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围绕福建重大部署出谋划策，帮助福建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希望大家为福建高质量发展精准咨询，把前沿科研技术与福建产业资源特点结合起来，携手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大家为福建高质量发展集聚人才，共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搭建起高端智库资源与福建发展深度对接的桥梁纽带，助力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他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心服务，建立起更加密切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为福建长远发展夯实治理支撑，积蓄发展后劲。张光军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以人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组织高层次专家到福建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全力支持福建建设发展。希望专家们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治理优势，自觉展现良好形象，积极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与咨询服务对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推动福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创造高品质生活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专家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做了发言，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副省长魏小奎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主持对接会。对接会后，举办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四场专题咨询座谈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与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高校院所、省创新实验室、龙头企业代表等进行交流。各位院士专家还将在我省开展为期一周的咨询服务活动，为有需求的企业、高校院所等提供技术指导。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连通国际循环。今年以来，福建持续优化贸易结构，拓展开放空间，提升服务效能，外贸呈现出稳中有进、亮点纷呈的良好态势。今年前四个月，福建外贸进出口6463.9亿元，同比增长7.9%，创2023年以来同期增速新高。今年以来，我省贸易伙伴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与150个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实现了增长。同时，我省高技术产品出口自去年12月起连续5个月实现正增长。 紧抓全球航运业结构调整与绿色智能升级的新趋势，福建造船舶加速扬帆出海，成为外贸出口的重要增长极。其中，今年一季度厦门出口船舶22.4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厦门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严建耀：
4: 我们今年计划交付9艘船，主要有3艘汽车管装船，5艘那散货船，还有1艘多用途船。
1: 宁德港船舶出口同样势头强劲，今年前4个月累计出口船舶92艘。福安市鹏远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尤秋华：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创新，把宁德造船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推向一带一路各国。
1: 研发创新带动福建企业出口跑出加速度，同时海关部门也持续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创新服务方式，挖掘外贸增长潜力。今年以来，福建整车出口也成绩亮眼。1到4月，福州港、江阴港区累计出口整车20,990辆，超去年全年出口总和。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6: 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同时我们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实现车辆从集港到专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
1: 面对全球市场竞争，福建民营企业主动创新，多元布局，加强扬帆出海的底气。莆田一路先办福建食品有限公司通过丰富产品矩阵，技改扩能，拓展海外市场版图。公司总经理黄卫星：
7: 今年一季度，南仙版的鲍鱼制品远销东南亚、北美等市场，出口量同比增长超过10%。
1: 龙岩多元实业进出口有限公司研发蓝牙置物架、LED 桌子等智能家具，抢滩欧美及中东市场。今年以来，企业出口额增长了20%多。公司董事长张秀荣：
8: 龙岩海关指导我们做原产地证书的申报工作，政策赋能加专业的帮扶，让我们出口得到了大幅的增长。

0: 宁德福安的按摩器生产企业抢抓大健康产业风口，推动产业向智能康养、适老化护理转型。博和福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阮成忠：
1: 产品的货值也高了，海外市场的话都非常认可我们，用科技创新助力大健康产品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福建外贸通道持续突破，物流创新模式为外贸企业搭建了灵活的出口通道。近日，福建 TIR 加市场采购运输模式落地实施，从实施直达欧洲的国际公路物流通道正式开通。这一模式实现了小商品一次申报、一证直达、一车到底高效通关。泉州市世盛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强威：
2: 在当下的国际贸易中，现就是现金流依托 TIR 制度，我们做到了中途不拆箱、不查验，以证通全欧，极大降低了货物损耗和滞留风险。
3: 昨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搭建古今对话、两岸交流、文明互鉴的文化桥梁，推动博物馆走进大众、贴近生活。昨天恰逢周一，福建博物院打破常规，正常对外开放，精心打造系列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文物魅力，品读历史文化。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4: 活动期间，福建博物院重磅推出文物典藏、红色苏区、书画艺术、考古研究、自然科普等11大免费主题展览，全方位展现多元文博文化。热门新展发现海昏在5月18号、19号还推出购票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展厅内，市民游客在志愿者的细致讲解下，深入探寻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沉浸式体验文博之美。游客李女士：
5: 很早就知道518这个节日，之前我有来过，刚好最近有那个新展嘛，然后今天又有活动价，两个人优惠，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一起来了，刚好我朋友也休息，也是给我们文博爱好者节日的福利吧。
4: 除了特色展览，福建博物院还在金陵小院开展福博藏友会公益鉴宝活动，免费文物鉴定、收藏知识科普、文物法规宣讲等公益服务，吸引了众多收藏爱好者带着自家藏品、传家宝前来参与。福建省收藏家协会理事卢明：
6: 这个博物馆日确实能够提升广大群众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我也很乐意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今天把自己收藏的一些墓志铭给他们专家来看一下，也很荣幸得到他们的认可。
0: 连日来，莆田市博物馆联合多家单位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让文物活起来，带领市民解锁博物馆的全新打开方式。请听莆田台记者陈志强、郑朝军的报道。
7: 5月16号，由莆田市博物馆、共青团、历城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同心探莆博——薪火状元录”主题实践活动在市博物馆启幕。历城区第四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刚踏入博物馆，就领到了一份特别的状元通关文牒打卡手册。学生们手持线索卡穿梭于各个展厅，循着线索探寻藏在文物里的历史密码，每找到一件目标文物都引来一阵雀跃的惊叹。孩子们边参观边认真填写文牒上的趣味题目，在沉浸式的探究中读懂莆田千年的科举辉煌、鲜活的民俗风情与深厚的非遗底蕴。完成全部馆内任务后，同学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兑换了活动专属纪念礼品。据了解，这场主题实践活动吸引了近1500名学生及家长参与其中。历城区第四实验小学学生徐衍希：
8: 在打卡中，我们近距离了解家乡状元文化，被先辈勤学向善的精神深深打动，今后我要传承这份精神，认真学习，争做向善向上的好少年。
7: 近期，莆田市精心策划了多项活动，让博物馆成为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引导广大市民和青少年坚定文化自信，共绘文明交流互鉴的莆田画卷。莆田市博物馆宣教部职员许倩：
9: 我馆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精心推出馆校共建、大思政客进校园活动、第9季小小讲解员复赛、莆博寻宝打卡、雕版印刷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与趣味互动，让市民走进文物，感受莆仙文化，以文化搭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3: 2026年5月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 昨天上午，福州市人社局在台江区上下行经营里举办2026年福州市民法典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并启动人社领域和谐融城劳动关系宣讲与社保基金安全工伤预防宣传。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4: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张贴反诈海报、发放政策读本与点

0: 引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职工增强安全意识，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发生。在现场，市民郑小姐完成了普法知识问答的答题。她说，
1: 刚刚也做了几道民法典宣传的知识问答，然后发现有的题跟我们息息相关，可能会做，但有的也不会做。说这种活动挺好的，可以让我更好的掌握生活中的一些特殊情况该怎么维权。
0: 台江区司法局工作人员黄丹青，
2: 针对我们辖区民营经济主体比较多，我们积极开展了一是送法进企业活动，另外一个发挥蒲公英律师的作用，以提高他们服务民营经济主体的业务能力。
3: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4: 5月16号晚，闽超泉州主场对漳州的闽南德比大战赛况激烈，赛场内外的人文风景同样动人。无论是参与表演的啦啦队，还是看台加油的球迷，都用行动共同诠释着泉州这座城市对足球最质朴的热爱。请听泉州台的报道。
5: 比赛开始前，一支特殊的队伍点燃了全场热情。来自泉州艺术学校的舞蹈啦啦队首次亮相闽超赛场，他们头戴簪花围，带来了名为《欢喜泉州簪花旋风》的表演，将国家级非遗文化与青春活力完美融合，传递出泉州人输赢笑笑、欢喜就好的豁达精神。这支啦啦队实力不俗，曾斩获2025年全国中学生啦啦操锦标赛第一名，此次是他们首次登上闽超大舞台。面对20000余名观众，队员们全力以赴，活力满满。泉州艺术学校舞蹈啦啦队主教练杨磊，
6: 我们经过了非常艰苦的训练，包括整个气候也不太好，也在下暴雨，我觉得感染了全场的观众。
5: 在看台上，记者还捕捉到了有趣的一幕，两名小球迷一边为球队呐喊，一边争分夺秒地赶写作业。在他们眼中，作业写得快，球队进球就多。这份童真与对足球的热爱，成为了赛场边一道别样的风景线。现场小球迷，
7: 我告诉他，你要多写点作业，写得多就进得球。
8: 我觉得作业全部写完的话呢，泉州队可能会进10个球。
5: 小球迷带队家长，
9: 对所有的球员说，你们辛苦了，这里是泉州，在泉州踢的不仅是体育精神，更是闽南精神，所以我们泉州队的球员每一场只要把7分拼下来，剩下的3分我们都支持他们。
5: 青春啦啦队舞动非遗之美，小小球迷传递纯粹热爱。这场闽南德比不仅是绿茵场上的激情对决，更展现了泉州的青春活力与城市温情。
3: 近日，第二届鼓浪屿国际青年艺术季暨国际青年艺术家研修计划在厦门市美术馆拉开序幕。请听厦门台记者陈艺莹的报道。
10: 本届艺术季由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厦门市委文明办共同举办，以意见文明、潮汇新生为主题，通过艺术搭建青年文化交流的平台，共吸引了50余名中外青年艺术家参与。德国青年参展艺术家查拓比，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厦门，我也带来了自己的霓虹灯装置作品和大型的素描作品，从我自己的视角观察两个文化和两个国家之间面对技术的速度差异。我认为通过艺术做国际交流非常重要，而作为文化交流和艺术交流是需要见面、需要沟通的。我非常荣幸能来到这次活动的现场。
10: 本届艺术季策划了5届共7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及采风研修等活动，将组织中外青年艺术家走进鼓浪屿、同安后田村、翔安澳头北欧艺术中心以及白鹭洲公园，融入城市与乡土。艺术季策展人周义虎，
12: 大概17个国家的青年艺术家通过长达1周的时间，让这艺术家根据自己对厦门这座美丽的城市的一个理解，20号在白鹭洲公园，最后呢他们要做一个驻地创作。那么经过这一天的这个交流之后，他们会用艺术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4: 记者从近日在莆田举行的大型原创舞剧《妈祖》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舞剧《妈祖》将于今年10月在福建首演，之后将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国际化舞蹈语汇和东方神韵生动呈现妈祖传奇一生，诠释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内涵，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闽派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的具体实践。
3: 下面播报简讯。近日，省金融

0: 监管局、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实施帮扶小额信贷政策，对防止返贫滞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符合条件的贷款业务，财政最高贴息 3.5 个百分点，以减轻帮扶群体融资负担，进一步扶持农村有帮扶需求的人口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1: 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福建省对欧盟进出口867.1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出口732.8亿元，增长7.9%，进口134.3亿元，增长6.5%。
0: 近日，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在福京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量突破4000亿千瓦时，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福京核电是我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周磊、梁爽。
2: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3: 需要弘扬。
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3: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6: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5: 欢迎收听 FM 101.7，
6: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7: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南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微实事。福安市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平南台张鹏宇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为民造福。在学习教育中，平南县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体推进深学、细查、实改、惠民，从群众身边的微心愿、微改造、意识廊入手，把民生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这天，在平南县长桥镇半镇村食用菌种植基地，镇里的电力服务专班正对年初投入使用的电表墙进行定期回访与维护。平南县长桥镇供电服务专班工作人员张淑华：
8: 通常对这个普通电表进行一年一次的一个周期检查，那针对我们的孤棚用户啊，我们会进行2到3个月进行一次回访，如果发生故障，我们当天会进行一次维修。
7: 平南县长桥镇半镇村食用菌种植户何道良：
9: 密码啊，很多性都不安全，谢雨天啊，人都会怕，现在我们表面层美观好看，会安心那个住户了。
7: 孤棚内部用电产权归种植户所有，过去孤棚用电撕拉乱接，线路老化现象突出，安全隐患大。长桥镇将孤棚用电安全列为首要整改事项，统筹联动供电、公安、应急管理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与集中综合治理，从源头根除孤棚用电安全风险。平南县长桥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吴琼飞：
10: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多做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群众却离不开的事。我们又成立了专班，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挨家挨户走访，开了10几场现场会，最终确定了集中建墙还有套管布线啊，一户一表漏电保护的改造方案。
7: 如今长桥镇建成标准化电表墙95座，覆盖12个行政村，解决了困扰孤农多年的大隐患，也让跟踪服务更加扎实长效。不仅要解难题，更要听民生解民忧。在陆下乡罗沙洋村廊桥议事现场，乡党委班子成员与村民围坐一起，围绕手工成品收购、文旅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商讨如何让产品有销路，村民能增收。这种不限时间、不限主题、不限对象的议事方式已成为乡里的工作常态。干部主动下沉到群众中间，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让群众的大小事在拉家常中溢出来解决掉。平南县陆下乡罗沙洋村村民杨思明：
11: 以前我们村里的什么问题都要跑到乡政府了，啊，村委会了。现在呢，那政府的领导了和书记了，什么包村干部了，都在身边，做事情都很方便。
7: 不仅如此，陆下乡还把廊桥议事与微星院认领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群众在廊桥上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纳入微星院库，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并在下一次议事时通报进展。平南县陆下乡党委书记黄如伟：
12: 从群众找我们变成我们到群众中去，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群众的问题。今年以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化解了十余起的矛盾纠纷，还推动了道路改造、自来水提升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项目建设。
7: 政绩之要在于为民，平南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推广廊亭议事、民情茶事、乡村管家等模式，聚焦稳岗就业、根治欠薪、社会救助等民生重点领域。微星院认领、污水管网改造、就业帮扶等一系列民生实事同步推进。目前已推动197个微星院民生项目完工，46个微改造项目落地。通过廊亭议事解决邻里矛盾纠纷、人居环境整治、自来水质量提升等民生实事123个。
1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4: 福安台记者林平报道，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硬支撑。福安市精心谋划，推动各项目建设方开足马力、加压奋进，以实干姿态跑出建设加速度，接连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在省重点项目福赛领汇食品产业园建设现场，100多名工人各司其职，抓紧厂房内墙粉刷、地砖铺贴等装修作业。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236亩，规划建设多栋生产性用房及配套用房，打造集食品加工、仓储冷链、集中采购等九大服务体系，产供销一体化的现代食品产业园区。建成后可入驻企业100余家，满产后预计年产值超50亿元，全面带动福安食品产业急剧升级。福赛领汇食品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郭新建：
15: 我们在项目启动建设时，已组建了专业的招商团队，打造以商招商的模式，结合我们整个项目的建设进度，面向全国开展定制化招商。
14: 在西尾镇下邳工业园区，青拓现代装备制造及重工配套二期项目车间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工人展开梁体安装等工序施工。青拓集团延伸高端制造产业链布局的这个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将聚焦不锈钢、钛材精深加工，建设年产10万吨结构件产线，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1.49亿元。青拓现代装备制造及重工配套项目负责人李贵宾：
16: 我们将紧扣安全、质量、进度、效益、环保五大核心，全力推动项目高质量建设发展，确保项目在6月底完成建设。
14: 联通山海在提速，交通基建领域工程建设同样捷报频传。国道 G228 线下白石英平至白昭段公路关键节点下白石隧道掘进量超90%，路基主体填筑全部完成，桥梁工程正进入桩基及下部结构施工。中交二航局福安 G228 项目部副经理杨帝：
17: 隧道大概在6月份可以贯通，贯通以后同步完成二寸以及机电安装工程，预计在年底可以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14: 横跨塞江连接甘棠与塞旗的国道 G228 线乌山特大桥公路工程也正抢抓汛前窗口期科学排布作业面，推进桥梁主塔桩基施工。国道 G228 线乌山特大桥公路工程现场负责人刘宇：
18: 主桥一共18根桩基，已经完成11根桩基，为我们5月份承台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持续深化项目攻坚机制，福安市着力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举措。一季度当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84亿元，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7.2%，2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47.9亿元，为蓄势奋进15五增添澎湃动能。
1: 本台记者陈伟宇报道。5月17号，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现场，34名来自福建各地的名厨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食材同台竞技，包含清炖、红烧、烟熏等多种烹饪技法的68道大黄鱼菜品集中亮相，展示宁德大黄鱼烹饪方式的多样化与高端化。专家评审团从色、香、味、形、意、养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招牌菜10道、特色菜20道。宁德某餐厅行政总厨李茂良
2: 和全省优秀厨师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新思路，未来会把更多大黄鱼创新菜品带给消费者。
1: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乔杰：
3: 我看到展示的菜品当中，既有我们其他各地特色风味的技艺展现，也有很多是融合了西餐的烹饪方式，整体来说对于大黄鱼的烹饪运用是有很好的拓展。
1: 活动还为宁德大黄鱼产业顾问、烹饪专家、美食推广大使以及推广餐厅颁发证书和授牌，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宁德大黄鱼餐饮品牌化、产业化发展。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秘书长尤成银：
4: 希望通过这场厨艺交流，把宁德大黄鱼的优质品质与各种菜系深度融合，让各种餐饮企业消费者认识大黄鱼，喜爱大黄鱼。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福鼎台记者毛显菊报道，5月17号，意大利茶文化研学团到福鼎市开展为期2天的茶文化深度研学之旅，实地探寻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底蕴。由意大利茶文化爱好者和专业学者、茶叶及媒体从业者组成的研学团一行，走进绿雪崖茶庄园，体验茶青采摘、传统酿青，观看福鼎白茶制作工序，领略不同制茶技法的匠心精妙。研学团一行还走进福鼎白茶博物馆，系统了解福鼎白茶从起源到发展的完整脉络，感受其所承载的民俗风情与人文价值。本台记者周军报道，5月18号，由市总工会主办的助力中高考应考脑科学助考有妙招专题讲座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邀请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夏丽雪授课，围绕考前心理调试、高效记忆以及亲子沟通技巧，帮助家长缓解焦虑，为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应考保驾护航。
1: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5月17号，福建省首届家庭匹克球大赛宁德地区选拔赛在市体育中心举办。匹克球是一种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于一体的球拍、击球、隔网对抗性球类运动，1965年起源于美国。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妇联主办，吸引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等典型家庭代表参赛，为助力健康宁德建设贡献家庭力量。选拔赛的优胜队伍将代表宁德市参加省级家庭匹克球大赛。
0: 霞浦台记者吕峰报道，日前为期3天的两岸情、山海行马祖拍客团海岛风光摄影交流活动在霞浦举办。来自马祖东引乡的70多名拍客与霞浦本地摄影爱好者共计110人携手采风，用镜头定格山海风光，以影像深化两岸情谊。据了解，东引岛与西洋岛相距仅24海里左右，历史上两岸渔民长期在同一海域作业。2019年4月，霞浦海岛乡与马祖东引乡正式缔结为友好乡、姐妹岛，在渔业合作、海上救助、生态保护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平南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微实事。福安市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展示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的生姜放久了之后有点烂了，长辈却觉得烂姜补烂味儿，削一削继续用。但是有些人说烂姜会产生有害物质，会致癌，千万吃不得。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呢？其实生姜腐烂时部分成分会发生变化，产生较多的黄樟素，但是其含量本身是很低的，而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黄樟素会导致人体致癌。日常烹饪中生姜多作为调味料使用，摄入量极少，更不必担心致癌风险。不过腐烂或发霉的生姜在口感和气味上会变差，还可能会存在霉菌污染的问题，建议直接丢弃，选择新鲜生姜食用，既安全又美味。
5: 您想了解